0: 我单毛此生足矣呀！二哥，你还走吗？你看这行人啊，就他们，要说来脾气都有，要说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很少，但是就在这人情里，一个义字，谁也难讨公道啊！秦琼晃晃脑袋，哎呀，二员外，二哥不走就是。这就对了，就这样，秦琼又住下来。魏百彻、徐茂公继续的调理他，每天肉山酒海，杯盘罗列，推杯换盏。这一日，大家伙正在这吃饭呢，门外的扇轴、扇骨、扇面、扇套这四个小子一起进来的。报员外爷子，怎么着？外边来，怎么着？来人了，来人！你慌张什么？哎，他不是啊，这人说他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呀、啊，是抓差办案的啊！抓差办案，他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他来到八里铺来抓差办案。不，那也倒不是，那不是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自报名姓，说是姓樊名虎，自表见威，是和老秦二哥吗？多头之后啊，秦琼一听这樊虎，那可坐不住了，一股身起来了，说他干啥呀？那樊虎是谁呀？樊虎和秦琼押罪犯奔长安案，那不是吗？我得出去看看。秦琼一呼身起来了，大伙得跟着。来到了门外，一看樊虎下马了，马都拴上了，拴哪儿？缆绳，这门槐。樊虎一看秦琼出来了，哎呀，抢步近身，一伸手就把秦琼抱住了。二哥啊，二哥呀，二哥呀，我找的你好苦啊！哎呀，秦琼这才问你搁哪来呀？樊虎说：“至那日咱们双阳岔路一分开，我原本想上天堂县来，没成想我耽误了时日已多，我以为你回家了，我也就回家了。这到家呀，我寻思我到处功夫了再去看你，可哪成想。”咱们这县令啊，徐有德呀，让我上兖州府出差，这一去就一个多月。等我回来再一打听，说你没回来。你看看，我到了你家，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没有一个不替你担心的。这才是我又到了县衙，跟徐有德一说，徐有德也急眼了，二哥呀。就为你都上老火了，火上山呐，命令我不惜一切代价得上天堂县被你找着啊。二哥呀，我到天堂县，人家县衙说你走了，到王家老店说你也走了，最后听说你在二仙庄，兄弟我才赶到八里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天长县南门外二仙庄，这个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家，门外来了一位反虎樊建威，秦琼接讲出去是自己的兄弟啊。到门外哥两个抱到一起，二哥，我找遍了多少个地方，这样那样那样，我走到哪走到哪，怎么回事，我才找到南门外二仙庄啊。二哥呀，你可急死我了。大伙一看这场面，这两个一个大男人抱到一起，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二哥呀，家里头你那母亲，我老伯母，嫂嫂贾秀英，老哥哥秦安，外加上历城县的大人呐，都为你着急上火，你哪儿去了，二哥？就这样，大伙一看，无不动情啊！这样的好兄弟，人与人交往到这个程度很难呐。交臂良友嘛，居臂宅邻嘛，就说这个邻居你得选一选。交朋友，那必须是优良品德。大伙看都感动啊！哎呀，我说二哥呀，持法灵官善通就说话，只要是你的朋友，那也是我们的朋友啊。二哥呀，你们哥俩先聊聊，晚上你再唠，给咱们介绍介绍。这话对，秦琼这才是撒开手，诸位，这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多头之后，他叫樊虎樊建威，也在历城县住，我们俩都在历城县当差，我是班头，他是我的副手。哦，大伙都知道了。首先秦琼给樊虎介绍，这位就是八里铺二仙庄庄主，姓善名通，字兴信，人称持法灵官。那樊虎也是脸朝外的人呢，这个理解能不懂吗？往前进身，一躬倒地。哎呀，二员外，在下樊虎，我有礼了。哎，顶礼相还呢，不用客套。这个那个那个，挨个的给介绍完了。那往里请吧。大家伙啊，正在吃着饭呢，正赶上饭时，那樊虎别人给拿一把椅子挨着秦琼这儿，那就吃吧喝吧，那有什么说的。这饭吃完了，到了晚上，单雄信说呀，你这好兄弟来了，二哥呀，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宿敬了，你们哥俩住到一个房间里，你们唠唠那些个贴心的话。秦琼说，多谢二员外。哎，就这么着，晚上两个人住到一起，诉一诉这离别之情，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说到不痛快的地方，两个人都那么悲观呐。就这样，樊虎就问秦琼啊，我看这些人都是怪肉横生啊，怪眼圆睁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哎呀，兄弟，你没看看吗？这个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就在大隋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

十万里的锦绣江山，知道黑白两道吧？哎呀，那我不明白吗？咱哥俩是干啥的？抓差办案的。他们是干啥的？他们就是贼。咱们这不是水火不容啊！兄弟啊，正是，咱们两家世代的仇敌呀、啊，黑白两道嘛，你看看司官两相嘛，那还用说吗？这些人二哥，我看看，得罪不起吧？哎，兄弟啊，二哥我不是得罪，但是这些人对我秦琼，都是天高地厚，仁至义尽。兄弟，我明告诉你，我坐下这匹马，原先不是这匹马吧？那对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知道，就是王伯当，黄河岸换马结交。另外，你看着那俩老道没有？看着了，哎呀，都有仙风道骨之感呢。对，我的旧病复发，就在天堂县东三秦观呢。没有他俩，二哥我哪有今天呢？就直指到今天还给我行针，给我大补。哎呀，你看我这身体现在，你看明白了吗？我看明白了。再有，就那是那二员外，对我秦琼就可以用最普通的一句话，我是无可无可，天高地厚啊。哎呀，二哥呀，我算服了你了。说你在山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通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简大将，神权代宝，有口皆碑，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你。那这些人他怎么就都知道你？哎呀，兄弟，话呀没有腿，要走路是相当的快。现在二哥在他们这些人当中都认识，都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哎呀，二哥我明白了，您这是因祸得福，王八党去杀你没杀了，回来一说你这个人的为人，王八党处处和你恩将仇报，王八党处处跟你俩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能，说杀你就杀你，又把你引到黄河岸，你们俩又动手，他不是你的对手，这才要解交你。秦琼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人都义薄云天，侠骨柔肠，挥金丝土啊，个顶个吐口吐命都是钉啊，那咱们就加点小心和这些人相处。但是二哥你可千万要记住啊，终归他们是贼，咱们是抓差办案的，势不两立，水火不同路。兄弟，你放心吧，慢慢的，我想我秦琼和他们处事，只能越处越深，越处越好，绝对没有别的。二哥，我服你，你这个我信。那好，我告诉你，范虎，因为二哥你呀，我知道你这个人跟谁俩办事儿，你是只允许别人亏负于你，你绝对不会吱声，吃亏行，要是占别人的便宜，你是绝对不会干的。我理解呀，哥两个就这么唠，就在这屋唠了大半宿啊，这才酣然睡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又说，二哥呀，那你回不回去呀？秦琼说我回不去呀，这二员外就为了我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撒下了绿林贴，传出绿林简，过几天还说不上来多少，要让我陪着大家搁这过个团圆年，就这二员外一句话，我要不给他面子，你想想。范虎说，二哥那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逮着吧，另外我看这俩老道给你看病啊，我就把信儿捎到家，待等着来年春暖花开，
冰消河北岸是花开向阳枝。那个时候二哥你人强马壮，身体恢复健康，到那时候你再回家，我跟我伯母娘和我二嫂秦安我都好好说说行吗？哥俩定完了。第二天早上吃完了饭，这樊武就提出来我得回家。单雄信说，兄弟你好容易的来到我八里铺二贤庄，善通哪一点招待不周，还是我哪一点说话伤着兄弟了？您都别害怕，有咱们二哥在这儿，啥事都没有，你多住几天。哎呀二员外，您听我和您说呀，你有什么您就往出说吧，因为我二哥呀身担着押送罪犯，这个差还没有解案，没有解呀，事儿办完了，但是手续没到位，你像回文公文录音这些东西你得给人交回去，这说明你把这任务完成了，对不对呢？哎呀单雄信一听说，你这个你们当差的抓差办案的，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我明白。另外呢，你说这家里头我老伯母娘咱们的二嫂老哥哥秦安，再加上这个历城县的县太爷七品芝麻官那徐有德呀，跟我二哥都行啊，哪个都是为我二哥捏着一把汗，哪儿去了？你说那时候他就不发展，就这些事儿，尤其到现在那八下子手机拿过来一个电话怎么怎么地怎么就全完了，那时候不行，最快的速度就是马轻骑，没办法。单雄信一听这个，那二哥您的意思不啥，就让我兄弟樊虎今天就启程，今天就走。对，这不是有个年关吗？你瞅着眼瞅就来到年关了，就这么的，我兄弟樊虎都得快马加鞭，年前能赶到家。单雄信是个明事理的人呐，他能不明白这些吗？那好，二哥呀，那可就一言为定。对，一言为定。二庄主一声令下，家人、管家、善府过来了，你到账房给我支1500两白银，另外拿4匹鹿州绸，拿艳一点的，拿老成一点的，就是颜色。说他这干啥呀？他要给秦琼的母亲，要给二嫂贾秀英和老哥哥秦安，根据年龄拿这个东西。那管家善是4匹鹿州绸，1500两纹银到位。单雄信来到白银跟前，是4匹鹿州绸，1500两纹银到位。单雄信来到白银跟前，指指着银子，这是1500两啊。樊虎兄弟，别人不说，你来到这儿我先和你说话，你是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风尘仆仆啊，您辛苦了，您遭罪了，哎呀，这一路上的劳乏不讲了，我善通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你都是为咱们二哥，我也有份，所以说说到这儿，我赠送你白银500两。樊虎一听，怎么着？我哎呀，500两，这得说两句，这500两那是多少钱呢？就这樊虎在历城县当这副班头啊，一个月最多也就官4两多纹银呐。这一年才50两，这10年才500两，这一月把就够樊虎干10年的。拿现在话说，你上班上10年，你才能挣这500两纹银呐。那樊虎一感到受宠若惊啊，那眼睛滴溜下瞅着秦琼二哥呀，你常教育我，这是别人的东西，不可轻易的沾身呐。多

0: 他人之美，这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不义之财吗？二哥，我可不敢当，我不要二员外，我多谢您这份心意。扎扎扎，哇呀呀，俩手就拽这球篮，一撒手，哎呦我的妈呀！范虎一看这干什么玩意儿？这怎么？二哥这怎么翻脸了？这我也没说错呀。秦琼就乐了，哈哈哈哈，范虎啊，你没错，你说的对呀。咱们哥们儿怎么能夺他人的爱好，拿别人的钱财归为己有？这是不对的。但是今天另当别论。范虎啊，你拿着吧。你知道二员外来气是为什么吗？二哥我不知道。就因为你不给他面子，给你钱你不要。啥意思？就这个就来气了。哎呀，我那二哥这咋办呢？你拿着吧，我真拿着。二哥呢，我可你说的，我可听你的了。拿着吧。好，多谢二员外。另外我说樊建威啊，二哥你把你那公文回文录音手续都给这个樊虎，再另外你告诉你那个七品芝麻官，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老哥哥秦安，你就说待等来年春暖花开日，我二哥人强马壮，身体恢复健康，我还我老伯母娘我二嫂一位壮壮实实的我的二哥。好，多谢多谢。另外就这几批鹿州绸跟你说清楚，第一我老伯母娘这个颜色哪个合适就给他，也给我老哥哥秦安做上几套衣服。说这秦安是个佣人呢，是个奴婢，他咋这么高的身份？秦安这个身份搁这部书里可了不得。为啥这么说？那秦安是马明官元帅府的大将，秦一秦子后的马童，也是明灵一子，也是他的心爱的爱徒啊。要不秦琼怎么能会武呢？秦琼所学这些东西都是人家南陈后主驾下成人，秦子后家传，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秦琼走到哪把他的老哥哥秦安都抬到了泰山之巅，谁不知道啊？谁都知道啊。单雄信敢怠慢吗？那万万不能怠慢呢、啊。另外这新鲜的给我二嫂，其余的那文银呢500两你交给我老伯母娘，剩下这500两你给我那侄小子那秦怀玉，你听明白了吗？哎呀，这我都听明白了。好嘞，您要是着忙赶路我就不留你了。那这话就是说你该走就走吧。樊建威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收拾收拾，那是早就有人给包成包，鹿州绸这些银子全包好扔到马鞍桥上绑结实了。那么的二哥我就走了。秦琼说啊，你回去先跟大人交差。哎，是是是是。另外呀、啊，你跟这个一切的事不用我教你，你也都懂了吧？哎，都懂，二哥你放心吧。我就一边走一边琢磨，不让他有瑕疵，我都办周全一点好不好？善雄心，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樊虎告诉他们，我二哥就在这过年了，我们哥俩搁这过个团圆年，今生今世此生足矣，哈哈哈哈。哎呀，樊虎一看这些人可真了不得，义薄云天，这朋友之间道也同志也合，走到一起又合得来呀，那就用四个字，苦难与共，有难了大家伙不要命的担当，有福了大家伙共同去行，这些人就讲究这个。要不怎么冲北磕头，兄弟你要有事儿，我不能伪刀避剑，我玩命似的跟他俩干，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呀，这樊建威早就有人把他这匹马牵过来， 马鞍子杀好了，东西带齐了。樊建文一想，这地方啊，别说了，上马赶紧走人。任登班鞍，鞍桥上摘下来二龙吐须的小鞭子，回头瞅瞅秦琼，这才一报案：“诸位，哥哥兄弟，我樊建威呀，为了大家都惦记我二哥，我没啥说的，我也不跟大家多说，但我有两句话。二员外、仙长、诸位兄弟，你们有时间到山东去一趟，我樊建威来而不往非礼也呀。你们到了山东济南府，也让我樊建威尽一尽地主之谊。”那意思我招待招待你们。说完话扬长而去，这匹马风驰电掣，够奔山东济南府。咱们把这话再说回来，说秦琼，大伙回来以后就是吃喝吧。这日月如梭呀，迎冬送西就是一天，初一就十五，十五就二十三，那有啥说的。一转眼就快来到小年了。善凶信写出去的绿林贴、绿林笺就生了效了，近到了就赶到了，陆陆续续的就来到了，一天天的这人增多，过了小年一天天的人逐渐的就来的那就多了，三船六岛的，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那个岭的那就多了，什么卧牛山、棋盘山，这个山那个山全都到位了，一天天的到位。这一天就来到了腊月二十八日。现在这二贤庄一左一右，甚至外边都知道了，说二贤庄的二员外，今年过年有很多的江湖朋友要来到二贤庄过年呢，八成是得有好节目看，因为秦琼、马踏黄河两岸，报号是双锏大将，神权太保。那别的他不管你，你孝不孝母亲与他啥关系？你交朋友，什么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这他都不管。你秦琼，哎呀，双锏大将，神权太保啊！这要与高手相见，不过过招，这此生我没啥意思吧。就这样底下议论纷纷，这不议论还都则可，这议论，你想这些个练武之人就想跟秦琼较量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二贤庄来了很多的绿林英雄，黑道上的能兵强将，说这些人跟单雄信都认识吧，都认识，而且都有过命的交情。据听说山东来了个大汉，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啊，这些吃横饭的，你想想哪个是怕事儿的。这个人呐，你要是说高处不胜寒，你这名声大，就有很多人想和你较量一番，你是否是名副其实啊，这是准。更何况这些人都是些响马，都是吃横饭的横把嘛，所以有些人就提出来跟单雄信说，这与高手见面了，要不跟他过几招，我要看看这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啊，他怎么踏的黄河两岸，他这匹马这锏怎么打的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说单雄信这个人能答应吗？又一想，可也对，就是我也有这种想法。他背地里就和秦琼说，秦琼啊一想，由单雄信这面好吧，但是啊二员外刀枪无眼呐、都是一些个好兄弟，万一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要伤着磕着碰着，哎，二哥这些人都是说吃就造，说打就落，那点皮毛小伤这些人不要紧。这单雄信这句话的意思，多多少少的，二哥你给留点面子，给留个人情，别把他们打死。试着这话他说出来没有？没有，就是非常含糊的就这么垫一句。秦琼是干啥的？秦琼是长跑腿的，走江湖的，抓宅办案的，啥话听不出来，心里明白。好，也没回答，心里就按下了主意，我就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就行了，要不然他们也不能服啊。他不服的是啥？别人给我送这个号是太响了，神拳太保，那这是什么号？神拳掌中锏打了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整个狼就是一个省就让他给打败了。那山东东三府邓来清、纪彦登、泰安益州曹谷鼎、九州师傅，这样的名号谁不想和你过招啊？这底下一传呼，单雄信一说，徐茂公、魏百彻和李密也都放心。因为啥？他掌握秦琼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招非惹事的人呢，也就都同意了。说那同意了，天交这钱了，今天要再不比，过一两天过年了，能赶到年那边去吗？这不好吧？那今天晚上就开始，呵，这就开始预备。预备什么？命手底下人就在他的天井院。说单雄信的天井院多大呀？东西一拉紧，这一趟房，主房正房15间，左右还有耳房，这才圈上两道墙，东西有跨院，哪一间房不是一丈得多呀？那就是说1米3尺，一丈二，那是一间房子就是4米，10间房子就是40米，那就60-70米宽呢、这个院宽度，长线接近100米，就这么大的院。这单雄信可了不地啊，有人说他富可敌国，对，有的是钱，朋友也多，对，那数不胜数。就在这院里拉上了绳，顶上挂好了气死风的纱灯，量子油松 胳膊粗的牛油大辣就预备好。

晚饭吃完，给单雄信通知了各路的英雄，今天晚上就在灯下，在我这天井院，说以武会友也行，说切磋也中，要说登台打擂也行。哎呀，他这话往下一说，寺外这些个黑道上的朋友各听各窃窃私语啊。我就这么琢磨着呢，我就想和这秦琼过个招，都是这一个意思，跃跃欲试啊。这消息一经走漏，二仙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今天二员外的家可热闹了，干啥？要比武，要打擂，要切磋，要以武会友，这事儿背不住能好看呢。据听说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哪儿的？山东的。这山东大汉身高过丈，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说这人了不得，那咱们去看看去吧。就这样一传，人等全都来了，但是这些人不进院，为什么呢？特别的尊重单雄信。单雄信一看这种情况，亲自到大门外，哎呀，三叔二大爷老白，兄弟姐妹们，哥哥们，我这梅花圈呐，都画好了，梅花圈外还能容纳很多的人，你们进院呐，就一趟一趟的，一排一排的站好，不要乱走乱动，一旦要是伤着你们就不好了。哎，多谢二员外。怎么叫二仙庄？原先叫八里铺，人家老单家人就在这个庄村，那人缘就不用说了，没得说，谁家有事他是倾力相帮啊，没有一个不服的。大伙进来了，围了一圈人，此时天已经黑了，气死风的沙灯亮紫油葱，那是胳膊粗的牛油大辣，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一串串，就在寺外照的，把这院照的如同薄昼。此时上边也摆好了，摆什么摆好了？条桌懒凳，在这桌子后边守一位，就是秦琼，身旁边就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魏百彻、徐茂公，再加上李密，所有的人都已经落座了，桌案上摆着笔墨砚池纸，干啥呀？写证件五的，立个生死簿啊，各由天命啊，生与死不负责任啊，你敢来打的，你想好了，各由天命。因为这个比武场上两下一齐动手，谁也保不齐谁输谁赢啊，刹那间这些东西就布置好了。单雄信往前一站，一报案，诸位，三山五岳，可以说五湖四海，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大隋九省各路的朋友，你们来了是我的邀请，你给单某的面子，咱们今天第一在我二仙庄过个大家团圆年，好不好？好，大伙掌声如雷。另外，这是不是太寂寞了，光喝酒啊？有人跟我提出说，遇高手过招怎么能失之交臂啊？据听说你单雄信请来一位朋友，哪儿的？山东的。山东哪的？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的。说这个人武功高，高到什么程度？人称宋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马踏遍了黄河两岸，没有对手。神拳那真比神呢、啊，大伙议论纷纷的。那么怎么办呢？咱们今天晚上有幸者，我这儿有笔有纸，愿意切磋也好，以武会友也罢，要说这是一个擂台，你们登台打擂也行，但是拳脚无眼，刀枪无眼，
人有十手，马有乱蹄，各忧天命，筋断骨折，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自己负责。说你说这干什么，我这就给大家一个信儿，你们想好了，谁要想上来和秦琼过招，要会一会这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拳脚无眼，刀枪无眼，下边没有吱声的。单雄信这才嗷嗷一嗓子，诸位你们都做好准备，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你们发速停当，一会儿过了这一刻钟，我就喊一声开始，一棒锣响，那时候你谁愿意切磋呀，比武啊，以武会友啊，你是要登台打擂呀，你就跳进梅花圈，就是个准了。他这话一说完了，他归到他这个懒凳上，回头就说，二哥呀，腰脚着你这身体怎么样？哎呀，二员外没问题，你说有这点两位仙长，这都是神医呀，人家那师父是谁知道吧？知道，那位那叫活神仙呐，金兆三元李靖，李药师啊。要论武功，人家是在这大隋九省练武功的祖宗，那今儿泰山北斗。要论那脉条行医，人家那号称活神仙，他们俩给我看这个病，大补调理我这个情况，我能不好吗？我现在已经复原了。二员外你放心吧。好，二哥你小心，哈哈哈。是，多谢二员外提醒。这话里呀、啊，原先单雄信说的，秦琼心想，你是想让我给你这些弟兄别下死手，别把他们这口气儿给他打没了，不死就好办，就这个意思。秦琼心想，我来到山西是结交朋友，我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来树敌的，我跟谁都没冤没仇，我干什么？这种情况下以武会友，我把谁都打个筋断骨折，我把谁给打死，我应该这样吗？我能这么办吗？回头躬身一礼，哎呀，二员外我党应登，哎，二位仙长蒲山公，好，我这就去了，我今天晚上就跟弟兄们乐呵乐呵，切磋切磋。要说最正当的呢，那就是以武会友啊。好好，二哥小心，二哥小心。好嘞。秦琼离开桌案，来到了梅花圈内。秦琼这身打扮也不顶盔也没挂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抓差办案就穿的是这个服装，穿青挂皂，寸白骨头扭，腰里边杀着巴掌宽的皮艇板带十字帕，头上的烟毡帽，鬓插英雄球，抓地虎的快靴。秦琼啊，提靴子沙袋，摁摁的毡帽，这才是往这一站，一抱拳，一个罗圈衣。诸位加上二仙庄的百姓们，叔叔大爷，哥哥兄弟，有的认识我，有的不认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我介绍。说你是谁呀？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你在哪儿住？山东省历城县。在下小可，在县令手下当差。我是个抓差办案的人。他说到这儿，这底下就有很多，那心都直跳。为啥？就是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些个响马，这些个贼，哎呀妈呀，他是个抓差办案的，那咱们这些人是干啥的？咱们这些人是贼呀、啊、这二员外犯哪股病，抽哪股风、啊、这不水火不同炉吗？他怎么把这个秦琼领到这儿来交朋友？就拿现在话说，咱们这犯罪的和警察弄块头去了，你这事儿怎么研究啊？这是火辣辣的一山，怎么能容下二虎啊？这将来不必有一伤吗？
这是下边的议论。秦琼说，大家伙都有这个意思，二员外叫我站到中间，陪着大家练练拳脚，如果有幸者你往前来。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到头前，什么话？拳脚无眼。这也好比两军阵前，两头一起扒拉活，你一拳我一脚。因为万一人有失手，马有乱蹄，磕着碰着，望诸位兄弟哥哥担待一二。说罢了话，秦二爷滴溜溜又做了一个揖，往这儿一站，干啥？等着，谁愿意来呀？你就出手吧，我搁这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意思。哎呀，这时候啊，有打正西方，如同打个霹雷，呆当，大伙水脸一看，走出一个人，这人黄焦焦一张脸，这个儿得有九尺半以外，也是扎扎背膀，小衣襟，短大腕，收拾的利而利索呀。再一看年龄二十五六岁，黄脸，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稀了巴能有点胡茬不多，健步如飞，搁正席上直接就来了。诸位，我自我介绍一下。单雄信说，你不用自我介绍，来吧，二员外，你有什么话说？你是金城吧？正是。这儿啊，有纸得写出来生死状，各由天命。打伤了，打死了，自己负责，不得金官。你听明白？我听明白。那这些上阵打擂的要怕死，谁上这儿来呀？有道是，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但我高兴，高兴的是什么？我不单是没有怕死的心肠，我练一回武，想我武功不怎么好，我也学会了三脚猫四面刀。这与高手相见，我不过几招，我这心里痒痒，既痒难耐。小二郎，在下金城。大伙一听这小二郎金城，一听这不卧牛山的吗？对，我身后还有一位兄弟叫赛展兄牛盖。哈哈，今年好，来到二员外这儿，这个年过得好啊，增添了很多的色彩。来来来来来，你不用写，你摁个手印。这功夫徐茂公已经把这些个条文写好了，谁愿意打擂啊？你生死各由天命啊，概不负责一类的话，年月日都写好了。你谁愿意打擂，就是到这儿来，徐茂公就添上谁的名，你自己摁个手印，就这么个过程。这个小二郎金城走到近前，好吧，我得按着规矩来呀。按完了手印回来，在下小二郎金城，这旁有礼来，兄弟，彼此彼此，你辛苦了。好，据听说你是山东的，正是。你还什么抓差办案？秦琼说，是啊。哦，我跟你就不同了。秦琼说，不必讲了，兄弟，小二郎金城啊，咱们来到单雄信这儿，咱们别讲谁抓差办案，也被说谁是三教九流五行八卓哪一行，你今天就来到这儿比武就行了。好，小二郎金城说，那咱们就不用说了，见真招，练干货，分上下论高低吧。好，那咱们就这么办，朋友，你伸手吧。秦琼一撤步，拉一个架势，叫跨虎登山式，在这儿一站，就准备接招啊。这是小二郎金城一看，干啥来了？不就是以武会友吗？我得伸手啊。在下诸位，你上眼了。就见小二郎金城一低着腰，那叫鸡蹬步，
脚尖一蹬，

0: 噌往前一闯，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那右手砰胸前挂印。秦二爷一看呢、哦，还有几斤力道，还行，微微冷笑，撤不抽身，瞅着这拳呐、来到前胸了。练武功者讲，七寸不挡，八寸不迎，这是啥意思？说你挡早了，他变招了；你挡晚了，给你打上了。这就得恰到好处。一看那拳不能变招了，急忙一个黄龙转身，没身躯，轻飘飘就躲过了金城这一拳。小二郎见这拳走空，底下嗖拔一腿，二爷秦琼足尖一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蹭，腾空而起，躲过了这一腿。两个人插刀换式，就打到了一起呀。秦琼一边打着一边想，小二郎金城，你这个拳脚还行啊，但是你还欠着火候啊。拿着眼睛有偷着空往四外一瞄，这多少人啊，有道是单丝不线，孤书不临，我得心里有主意，这得打到何年何月了。想到这里，单支箭，小二郎金城就过来了，双锋贯耳，王秦二爷一看，好，来得好，上左腿跟右步，左手抬起他的右手，啪往上一格挡，右手崩出他的左掌，双锋贯耳吗？秦二爷一个夜底仓皇，抽右手对准小二郎金城前心，往前这么一个推窗望月，哎，就见小二郎金城啊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坐在了尘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的温度是室内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前，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前。现在的关注到白城区的天气情况。白城区的白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后天93年在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和来排您的日常出行。

为了关注大儿子新资讯，3月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电力部折叠船向两队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等运进中救灾物资。

这个从民族部分部了解到是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联通国道J2-9-336，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J2-8-9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内环。据本月23号了解到，正被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农的问题，供应商办与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管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女子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宁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听听所伦敦时间的上午9:10，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横琴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如果你想跟大家进行参与活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896309600，关注微信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里播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相关的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拎出去。你一直不戴头盔呢，最近那个一同一个路口的一扇街门，三名骑车人被拦下，全都是没戴头盔的，理由是五花八门，却都让人无语。上街林中，民警在秀红门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令人无奈之内的理由：只玩头发，不能戴头盔。同样因为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另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就把责任推给了头发。

单拳头没法戴头盔。虽然没有人能戴头盔的汽车人被民警拦下，他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是太热了。对于一个少年，三名汽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呢都很离谱。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现在并列的运十分激动，车过了田里，其正式实施。前面呢，汽车人定戴自行车头的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汽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者是10年以上60年以下的罚款。

金车王人事故数量呢，已占全部王人事故总数的35%。经误配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不戴头盔已成为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社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好的，那继续关注到新闻。近日，江苏泰兴市朱女士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在多看一眼后果断报警，最终立下了大功。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这桩事上头不对劲儿。八月十日上午，泰兴市公安局山湖畔出所接到市民朱女士的报警，称其途经辖区某村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往路边村牌上一桩摄像头，行迹十分可疑，其人呢已经离开了现场。民警接报后呢，迅速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查看走访情况，结合反馈工作经验，民警初步推断，安装摄像头的男嫌疑男子呢，极有可能是电障取线车手，其会折返现场。于是呢，警方迅速在附近开展蹲点守候。没过一会儿呢，一名男子进入了蹲守民警的视线，其体貌特征与朱女士所述高度吻合。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随后乘胜追击，在附近高楼上将案犯的同伙一并抓获，并从其随身物品当中查获摄像头、望远镜等作案工具。根据男性男子的交代，民警在不远的草丛中起获了一个装有25,900元赊账现金的包裹。经查，该案人系电站取线车手。他们在网上接到取线订单后呢，来到泰兴市山湖镇，一位负责在村牌上安装摄像头，远程监控送信过程；另一名则藏身附近高楼，用望远镜观察周围情况。然而，两人尚未取线就被民警人赃并获。通过进一步的寻衅研判，民警很快找到了送现金的被害人李先生。经过反诈唤醒，李先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骗，并特意呢赶至逆警期送到派出所，对民警迅速行动挽回损失表示感谢。八月十九日上午，泰兴市公安局联合建勇维基金会专程为第一时间为报警的朱女士送上建勇维奖励，表彰其协助警方打击电诈的突出表现。警方提醒：刚性兼职需警惕，切勿因贪图小利而帮助他人线下取线、转移资金等，避免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二、发现网上陌生人以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汇款或寄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切勿照做。三、如果发现有人在隐秘位置安装摄像头、放置可疑物品、长时间逗留、征用等异常情况，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报警。好的，关注到明天时间上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关注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

0: 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啊，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0: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用内心与

0: 来自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先做北京时间的是9:39，一样在做的是电脑的是红军930，就像我们的大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节目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一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安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安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安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情况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现在并打开喜马拉雅，您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安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今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关注大新闻。中国在银行金融平台明天是23日将其公布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中国研判中期还万无不满足方式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七八届世界健美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的名单已正式成立，今年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民大会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轻微项目评审专家存在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2021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自台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万件中救灾物资。

河北省东家可市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正取甲醛农业问题。国务院山东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电视机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农项进行追查，一般产品流入市场。

今天抵达英国与职场英雄，仍时隔20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卡斯被应征职场在英国时拿到捐资5000美元，这笔生活资金已换作50000多棵大树。数据揭露，斯内维2020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2023年第二届世界游行进行运动会首经产生。天一公布在斯巴达起源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自然斯巴达想起源组冠军理由天一公布获得。2017年，北京亚洲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站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17年4月18日进行。中国足协方面表示，经调查组调查，民政局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8月22日、20日起，泰国南部北丹宁府、仁安府、同仁府连续发生真实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人在三府的中国公民，并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杀安全防范。

部发言人林伯赫第23日表示，印度中共的各种敌对行为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进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国部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能行能推动以色列从叙利亚领土撤军。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9:25，今天早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收听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农历今年1993，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

0: 奥特曼啊，
1: 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能满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驱邪。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这里是木江嘴，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横琴93民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公众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拿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

束打铃了。各位正在开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北京时间的上10:06，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频道。那么今天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乐在途中。上午的阳光不错，微风正好，不管你是奔波在上班的返程路上，还是外出办事的途中，还是行侠自在流风，那么奔波的路途呢，总有音乐相伴。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有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你度过。至于行车路上的所有繁琐，那么调好你的车载音量，放下浮躁的心情，然后伴随着旋律一路向阳，乐在途中。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正在音乐呢，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自由自在》。

一般车程都值得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那么一首音乐唱的那么香，喜欢的话跟着节奏轻轻放松，我们下一首继续。不注意时间，只享受旅途。那在这个惬意的上时光呢，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歌曲无缝衔接，继续陪你驰骋前路。接下来的一首呢，由谢军演唱的《心在跳，情在烧》送给大家。

朋友们，四朋友们都是很喜欢我们的时间档德哥班，节奏舒缓不聒噪，特别适合日间行车。那继续把这段的好歌一首接着一首，路途漫长，音乐为伴。不管你是独自一人开车，还是带着家人朋友出行，那么愿这些好听的旋律呢，为你的旅途增添一份温柔与美好。那么一首孙子涵的《唐人》送给大家。

关于的日子有音乐就不孤单，陪你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在这一段车程当中呢，只享受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好听的旋律永远不嫌多，适合开车听的歌曲百听不厌。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草帽剑花所演唱的《青衣》送给大家。

幸运的每一天是我们的从容，感谢大家一路守护来自特别。那么让我继续来输出优质的车载音乐，陪你安稳前行，快乐出行。或许情路很远方，或许行程还在继续，但只要耳边有歌声，心中就有温柔。

好的，关注第一个时间上十点53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是10点，这10点的乐在同一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小时的故事相伴，短暂又美好，像这些适配新车的兄弟们，给你的一间出行带来满满的好心情，愿前路平坦顺遂，愿旅途总有佳音，祝大家幸福平安，一路顺遂，锁定频道，我们明天准时再会。

0: 和美晋元九三零，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2: 声东击远，
3: 魅力无限，
4: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6: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7: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5: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7: 吃喜欢的零食，
6: 看喜欢的动画片，
5: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0: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啊，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0: 千万别那么做。
1: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0: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2: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超时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表示，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该政权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当地时间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文提醒中国公民关注伊真火山森林火情。声明称，近期印尼东爪哇省伊真火山保护区发生森林及山地火情，火势已蔓延至火山口核心徒步游览线路，火情持续发展，现场风险较高。为切实保障领区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特此紧急提醒，立即暂停前往，及时调整行程，严守当地规定。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9月5号在法国诺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

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五。法国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9月6号举行。此刻提示。 壶铃是居家小器械里技术门槛较高的一类器械。相关专家表示，正确的练法要依靠顶髋完成，由臀大肌发力，同时保持核心的稳定。特别提醒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人，使用壶铃的潜在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谨慎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会谈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各自宣布停战三天。专家解读，美国的穿梭外交能否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美伊互袭对方邮轮，美国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军方称会对美进行更大规模打击。总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低迷，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动荡。
0: 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
1: 国际新闻眼，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二人举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会见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8: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在这个时机作为外交调停窗口出访俄乌？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9: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6: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再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0: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 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载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暂停相互空袭的信号。
6: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增大？继续来听滕建群的解读。
11: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

0: 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3: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2: 随后，伊朗方面称，美军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方3艘油轮并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
3: 伊朗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
2: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
3: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油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3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2: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核设施，同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3: 特朗普曾于7月份多次威胁打击藁山，但一直未付诸行动。而伊朗方面也早已表明称藁山并无核活动，指责美方相关威胁是为侵略和破坏寻找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此时旧事重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藁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

0: 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距11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两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1: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李子欣分析，选择镐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威胁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
0: 该设施呢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那么镐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镐山核设施进行打击，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执意炸一座空山，很显然它的目标是政治收益，而并不是军事收益。所以美军呢能炸，但是很难摧毁，威胁的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

0: 击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近日，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局势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2: 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发动战争时有四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第一是想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第二摧毁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而随着时间推移，伊朗的导弹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第三，试图切断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第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同样彻底失败了。再看成本交换比，通常估计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的成本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而美国一枚防御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由于每拦截一枚来袭导弹，通常需要发射两枚防御导弹，也就是爱国者三导弹，才能有较大把握将其击落。这意味着成本交换比不是4:1，而是大约8:1。
3: 根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75年开始，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的风险，曾在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对于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是否已经达到风险临界点，米尔斯海默说，
2: 至于我们距离风险临界点究竟还有多远，很难准确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这场冲突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仍无法结束，局势很可能会恶化得更加严重。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向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两天呢，在欧洲降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东欧一轮降水过程正在逐渐的向东移动，欧洲西部呢，新一轮的降水过程也在逐渐的发展。那明后两天呢，西欧、中欧的降水都会自西向东逐渐的有所增强，小雨为主。那么未来3-4天里，西欧到中欧一带的气温波动也是较为明显的，普遍是先升后降的状态。在法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从30摄氏度以上下降到20度出头；在中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先上升到30度左右，再下降到20度左右。大城市里，像是巴黎、维也纳、 布拉格、日内瓦等地的气温都会有明显的波动，在西伯利亚半岛等地的炎热天气将会有所缓和。今明两天呢，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摄氏度，南部局地接近40摄氏度。马德里在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到下周三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8摄氏度左右。那再关注一下北美地区的天气表现，在明后两天呢，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在加拿大的南部和美国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出现。北部平原等地的降水同时呢，还会伴随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美国中部和东南部，明后两天也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了。在美国中部平原、中南部地区，天气炎热的状况还会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高宇安。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提质做强特色产业，靖远枸杞绘就富民振兴画卷；靖远金融同心促发展，原干实干助振兴；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靖远枸杞进入多茬集中采收的丰收旺季，全县各大枸杞种植基地红果满枝，长势喜人。通过全面推广优良品种，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县枸杞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稳定，种植效益持续提升。目前全县枸杞采收工作有序推进，以五河镇为重点的种植片区已进入第五茬采收，全域枸杞产业呈现稳产提质、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两种搭配、科学管护是靖远枸杞优质丰产的关键。当地主推宁杞五号、宁杞七号两大优良品种，品种优势互补，有效拉长采收周期，保障持续稳产。其中宁杞五号果肉厚实，品相端正，干果商品性好；宁杞七号挂果稠密，适应性强，丰产性突出。各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通过修枝塑形、精准滴灌、绿色防控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优化生长环境，保障枸杞多茬优质丰产。全县枸杞基地全程严把采收品质关口，实行标准化、精细化作业，采收阶段采用人工分批择优采摘，只采收成熟鲜果，杜绝青果、残果和杂质混入，从源头保障果品质量。采收鲜果及时转运分拣，工作人员细致剔除瑕疵果、杂物，按果型、色泽分级归类，实现优果优分、优果优价。针对枸杞鲜果易损耗、难储存的短板，基地完善产后配套环节，采用低温锁鲜储存工艺，最大程度保留枸杞原有营养与风味，有效降低储运损耗，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附加值，补齐产业链弱项。从标准化种植、精细采摘分拣到低温锁鲜储存，靖远枸杞产业已形成全链条标准化作业体系，推动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升级，特色枸杞产业持续壮大，有效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的特色产业根基。
1: 东西协作架桥梁，山海携手共振兴。自东西部协作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原干干部扎根靖远各地，精准赋能县域产业发展。挂职靖远县金三角生态农业科技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的天津原干干部田伟，立足岗位主动作为，依托天津资源优势，补齐园区发展短板，用心用情做好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工作，以实干担当赋能园。

0: 区高质量发展。泾河产业园作为京甘协作重点项目，是泾远县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重要载体。自挂职以来，田伟迅速转变角色，深入厂区车间摸排实情，结合泾远产业特色与天津先进发展经验，从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等方面发力，破解园区发展瓶颈。工作中，
1: 拉倒，事儿过去，这片就嫩那边去，咱们重新开始。我想说两句，二哥，原本咱们不应该结交啊，只因为你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抓差办案呐、啊。二哥，当真人我不说假话呀，黑道上的朋友让你抓多少了？哎呀，不瞒二员外，数不胜数，你看看。要照这么抓，我手底下这些弟兄不超过一年就得稀了巴登见少了吧。哈哈哈，二员外呀，那倒不至于，不至于。所以说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也叫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听说你这个人就在山东这一带，你这是有口皆碑呀、啊、你的人脉太广了，你的人缘太好了，闻名不如见面呐、啊！我这一见面呢、啊，我是心服口服啊，二哥，你是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你是认可让天下的人都亏负于你，你绝不负他人，是不是？哎呀，二员外，这个事儿得这么说，不是不负他人呐、啊，人家别人的东西夺他人之爱，我秦琼做不了。哪怕是金山银海，那是我身外之物，不是我的，我绝不拿。对了，二哥，没有你这种性格，哪能引出来咱们在这三清观见面呢？你看你到二仙庄，你说二员外，我哪儿的，山东的，我秦琼。秦琼说二员外，我就这么说，对，我办不到。咱们是慕名的朋友，我哪来那么的大的脸呢？我那脸皮那么厚吗？大家伙佩服秦琼啊。单雄心又接着说，我说两位道长啊，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俩行医号脉，行针丸散高丹你们调好了，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我听说这夹气伤寒要再犯就不得了，都有要命的危险，对不对？徐茂公说，说的不错呀，不能让他再犯了，他这已经就是旧病复发了，万病都搁着急火上起。你想想，咱们二哥来到山西，这最糟的，那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吗？龙玉浅滩遭虾蟹，就让王老好、花帐王就把二哥好兄妹琢磨死在那王家老店，是不是？正是，大伙这饭吃完了。单雄心又下令，下什么令？二位仙长，你把三清观安排好，让这些小老道把这三清观给我看好。你俩应该带的你带好，应该穿的你穿好，咱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就算打个小尖。咱们晚上就在今天八里铺二仙庄，咱们除夕长谈，对酒当歌，谈天落地，说古至今，你看怎么样？好，你们愿不愿意去？哎呀，那谁不愿意去呀？这地方三清观是一个小破庙，那八里铺二仙庄，你那若干大的那院落，房屋高大，那房子都过百间呢，所所房子都是九岭接驾，你那屋里宽敞。你那什么条件？这什么条件？好，大家伙说着话，穿戴完，单雄金带头出离了三清观。各三清观一句话就到了二仙庄，到了自己的家。单雄金在前，哎呀，来了这么些人，这天姑响的门洞，单轴、单鼓、单套、单面，这四个小子，二员外，赶快安排。把这院里院外都给我打扫干净，那

打扫啥呀？人家那个院啊，那个是相当的讲究，那手底下使奴换辈呀、啊，这一切吃喝拉撒睡都归的膳服管。这大管家那有能力，名副其实，那就把这家里家外给管理的，单行心一点心都不操。这大家伙来到屋里，这上宅厅以后，秦琼这才仔细看看这个院，了不得，不得了啊！哎呀，真好啊！这大房子，搁东望西数，两边还带耳房，一拉起来就是15间。拿现在话说，一间房子3米多吧，那15间是多少啊？加上耳房就是50米。拿现在话说，南北更长，你说他这院能有多大？秦琼叹折服啊，就这么的，大家晚上推杯换盏啊，笑语欢声啊，那谈的高兴。说到了高兴的时候，大家伙哈哈大笑，说到了有隔膜的地方，大家伙都有尊有让的推开。就在这时，单雄信说，二哥呀，没别的，虽然说是你我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但是我佩服你这个为人呢、啊，孝母似专诸啊，交友赛孟尝啊，你教的是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就在这一点上，我单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那么今天起，魏征啊，魏大哥，哎，我说牛鼻子，哎呀，我说二员外呀，哎，行行，你有事你说吧。从今天起，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你用什么你只管说，我要的不是标，你不能糊弄人，我要的是本，我要的是根，你给我二哥这个病从根上给他抠出去，不能以后再犯病，我二哥有命在旦夕。好了，就这样，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打今儿个起，就由徐吉、魏征两个人照料秦琼。你说这两位神医给秦琼照料看病，本来秦琼就年轻，这个病啊，一日强起一日，一日好起一日，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个多月的功夫过去了，什么钱啊，离年就剩40来天了。这秦琼啊，感觉着自己这身体啊，每天二五更的功夫练练拳脚，上马打打疏通眼，感觉着一点都不吃力了。大伙儿也看着秦琼啊，这病好了，脸上起了薄色，鼻子头那都放光了，也长肉了。你说这个伙食调理一个年轻人，再有大夫给他补，那还了得吗？那日一见好。秦琼这一天呢，就跟二员外说，我说兄信呐，我告诉你，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檐水点。

魏百彻、徐茂公两个人，你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让他多给你瞧几天病，我放心。第二，我已经传下绿林贴，拿走了绿林简呐、千里迢迢的，路途遥遥的都有，那干什么二员外？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卧牛山马家岭麒麟滩，等等等等，我这些黑道的朋友，我该约的都约了，干什么呀？来到我八里铺二仙庄过年呢。今年跟往年不同，因为啥？二哥你在这儿，大隋九省，您这名头太亮了，腕打得太远了，有些人闻其名没见其面，尽可量的让朋友们全来见识见识你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这是第一。第二呢，二哥你再走到南山北岭，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这可不是小弟说大话，你碰着吃横饭的你不认识不怕，你就提起你说八里铺二仙庄有个善雄信，我善通不敢说手眼通天，只要你提一提，没人难为二哥你。二哥你看行不行？哎呀，多谢二员外，多谢二员外精心的照料啊。二哥我不想让你走，原因啥？咱们哥们见面不易啊，我就是留下你在我八里铺二仙庄过个团圆年，我善毛此生足矣呀。二哥你还走吗？你看这行人啊，就他们要说来脾气都有，要说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很少，但是就在这人情里一个义字，谁也难讨公道啊。秦琼晃晃脑袋，哎呀，二员外，二哥不走就是，这就对了。就这样，秦琼又住下来，魏百彻、徐茂公继续的调理他，每天肉山酒海，杯盘罗列，推杯换盏。这一日，大家伙正在这吃饭呢，门外的善轴、善骨、善面、善套这四个小子一起进来的，报员外爷子，怎么着？外边来，怎么着？来人了，来人！你慌张什么？哎，他不是啊，这人说他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呀、是抓差办案的啊，抓差办案。他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他来到八里铺来抓差办案。不，那也倒不是，那不是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自报名姓，说是姓樊名虎，字表健威，是和老秦二哥嘛。多头之后啊，秦琼一听这樊虎，那可坐不住了，一股身起来了，说他干啥呀？那樊虎是谁呀？樊虎和秦琼押罪犯奔长安啊，那不是吗？我得出去看看。秦琼一呼身起来了，大伙得跟着。来到了门外，一看樊虎下马了，马都拴上了，拴哪儿？缆绳，这门槐。樊虎一看秦琼出来了，哎呀，抢步近身，一伸手就把秦琼抱住了。二哥啊，二哥呀，二哥呀，我找的你好苦啊。哎呀，秦琼这才问你搁哪来呀。樊虎说，至那日咱们双阳岔路一分开，我原本想上天堂县来，没成想我耽误了时日已多，我以为你回家了，我也就回家了。这到家呀，我寻思我到处功夫了再去看你，可哪成想咱们这县令啊，徐有德呀，

0: 让我上兖州府出差，这一去就一个多月。等我回来再一打听，说你没回来，你看看，我到了你家，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没有一个不替你担心的。这才是我又到了县衙，跟徐有德一说，徐有德也急眼了，二哥呀，就为你都上老火了，火上山呐，命令我不惜一切代价，得上天堂县把你找着啊。二哥呀，我到天堂县，因为县衙说你走了，到王家老店说你也走了，最后听说你在二仙庄，兄弟我才赶到八里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天堂县南门外二仙庄这个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家，门外来了一位反虎樊建威，秦琼接讲出去是自己的兄弟啊，到门外哥两个抱到一起，二哥我找遍了多少个地方，这样那样那样，我走到哪走到哪，怎么回事，我才找到南门外二仙庄啊。二哥呀，你可急死我了。大伙一看这场面，这两个一个大男人抱到一起，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二哥呀，家里头你那母亲，我老伯母，嫂嫂贾秀英，老哥哥秦安，外加上历城县的大人呐，都为你着急上火，你哪儿去了，二哥？就这样，大伙一看，无不动情啊！这样的好兄弟，人与人交往到这个程度很难呐。交臂良友嘛，居臂宅邻嘛，就说这个邻居你得选一选，交朋友那必须是优良品德，大伙看都感动啊！哎呀，我说二哥呀，持法灵官善通就说话，只要是你的朋友，那也是我们的朋友啊。二哥呀，你们哥俩先聊聊，晚上你再唠，给咱们介绍介绍。这话对，秦琼这才是撒开手，诸位，这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多头之后，他叫樊虎樊建威，也在历城县住，我们俩都在历城县当差，我是班头，他是我的副手， 哦，大伙儿都知道了。首先，秦琼给樊虎介绍，这位就是八里铺二仙庄庄主，姓单名通，字兴信，人称持法灵官。那樊虎也是脸朝外的人呢，这个理解能不懂吗？往前进身，一躬倒地，哎呀，二员外，在下樊虎，我有礼了。哎，顶礼相还呢，不用客套，这个那个那个挨个的给介绍完了，那往里请吧。大家伙啊，正在吃着饭呢，正赶上饭时，那樊虎别人给拿一把椅子挨着秦琼这儿，那就吃吧喝吧，那有什么说的。这饭吃完了，到了晚上，单雄信说呀，你这好兄弟来了，二哥呀，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宿敬了，你们哥俩住到一个房间里，你们唠唠那些个贴心的话。秦琼说，多谢二员外。哎，就这么着，晚上两个人住到一起，诉一诉这离别之情，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说到不痛快的地方，两个人都那么悲观呐。就这样，樊虎就问秦琼啊，我看这些人都是怪肉横生啊，怪眼圆睁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哎呀，兄弟，你没看看吗？这个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就在大隋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十万里的锦绣江山，知道黑白两道吧？哎呀，那我不明白吗？咱哥俩是干啥的？抓差办案的。他们是干啥的？他们就是贼。咱们这不是水火不容啊，哈哈哈哈，兄弟，正是。咱们两家世代的仇敌呀，黑白两道嘛，你看看司官两相嘛，那还用说吗？这些人二哥，我看看得罪不起吧。嗨，兄弟，二哥我不是得罪，但是这些人对我秦琼都是天高地厚，仁至义尽。兄弟，我明告诉你，我坐下这匹马原先不是这匹马吧？那对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知道，就是王伯当黄河岸换马结交。另外，你看着那俩老道没有？看着了。哎呀，都有仙风道骨之感呢。对，我的旧病复发就在天堂县东三秦观呢，没有他俩，二哥我哪有今天呢？就直指到今天还给我行针，给我大补。哎呀，你看我这身体现在，你看明白了吗？我看明白了。再有，就那是那二员外对我秦琼，就可以用最普通的一句话，我是无可无可，天高地厚啊。哎呀，二哥呀，我算服了你了。说你在山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通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简大将，神权代宝，有口皆碑，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你。那这些人他怎么就都知道你？哎呀，兄弟，话呀没有腿儿，要走路是相当的快。现在二哥在他们这些人当中都认识，都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哎呀，二哥我明白了，您这是因祸得福，王八党去杀你也没杀了，回来一说你这个人的为人，王伯党处处和你恩将仇报，王伯党处处跟你俩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能，说杀你就杀你，又把你引到黄河岸，你们俩又动手，他不是你的对手，这才要解交你。秦琼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些人都一

峨云天，峡谷柔肠，灰金丝土啊，个顶个吐口吐民都是钉啊。那咱们就加点小心和这些人相处，但是二哥你可千万要记住，终归他们是贼，咱们是抓差办案的，势不两立，水火不同路。兄弟你放心吧，慢慢的我想我秦琼和他们处事只能越处越深，越处越好，绝对没有别的。二哥我服你，你这个我信。那好，我告诉你范虎，因为二哥你呀，我知道你这个人跟谁俩办事儿，你是只允许别人亏负于你，你绝对不会吱声，吃亏行，要是占别人的便宜你是绝对不会干的。我理解呀，哥两个就这么唠，就在这屋唠了大半宿啊，这才酣然睡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又说，二哥呀，那你回不回去呀？秦琼说我回不去呀，这二员外就为了我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撒下了绿林贴，传出绿林简呢，过几天还说不上来多少了，要让我陪着大家搁这过个团圆年，就这二员外一句话，我要不给他面子，你想想。范虎说，二哥那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逮这儿吧，另外我看这俩老道给你看病啊，我就把信儿捎到家，待等着来年春暖花开，冰消河北岸是花开向阳枝，那个时候二哥你人强马壮，身体恢复健康，到那时候你再回家，我跟我伯母娘和我二嫂秦安我都好好说说，行吗？哥俩定完了。第二天早上吃完了饭，这樊虎就提出来我得回家。单雄信说，兄弟你好荣幸的来到我八里铺二贤庄，善通哪一点招待不周，还是我哪一点说话伤着兄弟了？您都别害怕，有咱们二哥在这儿，啥事都没有，你多住几天。哎呀二员外，您听我和您说呀，你有什么您就往出说吧，因为我二哥呀身担着押送罪犯，这个差还没有解案，没有解呀，事儿办完了，但是手续没到位，你像回文公文录音这些东西你得给人交回去，这说明你把这任务完成了，对不对呢？哎呀单雄信一听说，你这个你们当差的抓差办案的，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我明白。另外呢，你说这家里头我老伯母娘咱们的二嫂老哥哥秦安，再加上这个历城县的县太爷七品芝麻官那徐有德呀，跟我二哥都行啊，哪个都是为我二哥捏着一把汗，哪儿去了？你说那时候他就不发展，就这些事儿，有些光现在那八下子手机拿过来一个电话，怎么怎么地，怎么就全完了？那时候不行，最快的速度就是马，轻骑，没办法。单雄信一听，这个，那二哥您的意思不啥，就让我兄弟樊虎今天就启程，今天就走。对，这不是有个年关吗？你瞅着眼瞅就来到年关了，就这么的，我兄弟樊虎都得快马加鞭，年前能赶到家。单雄信是个明事理的人呐，他能不明白这些吗？那好，二哥呀，那可就一言为定。对，一言为定。二庄主一声令下，家人、管家、善府过来了。你到账房给我支1500两白银，另外拿4匹鹿州绸，拿艳一点的，拿老成一点的，就是颜色

说他这干啥呀？他要给秦琼的母亲，要给二嫂贾秀英和老哥哥秦安，根据年龄拿这个东西，那管家善府会懂这些，他是过来人，他不懂吗？他当然懂啊。不多一时，四匹鹿州绸1500两纹银到位。单雄信来到白银跟前，指指着银子，这是1500两啊。樊虎兄弟，别人不说，你来到这儿我先和你说话。你是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风尘仆仆啊。您辛苦了，您遭罪了。哎呀，这一路上的牢房不讲了，我善通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你都是为咱们二哥，我也有份，所以说到这儿，我赠送你白银500两。樊虎一听，怎么着？我哎呀，500两，这得说两句，这500两那是多少钱呢、啊？就这樊虎在历城县当这副班头啊，一个月最多也就关4两多纹银呐，这一年才50两，这10年才500两，这月把就够樊虎干10年的。拿现在话说，你上班上10年，你才能挣这500两纹银呐。那樊虎一感到受宠若惊啊，那眼睛滴溜下瞅着秦琼二哥呀，你常教育我，这是别人的东西，不可轻易的沾身呐、啊。夺他人之美，这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不义之财吗？二哥，我可不敢拿，我不要二员外，我多谢您这份心意。扎，扎，扎！哇呀呀！俩手就拽这球篮。一撒手，哎呦我的妈呀！范虎一看，这干什么玩意儿？这怎么？二哥，这怎么翻脸了？这我也没说错呀。秦琼就乐了，哈哈哈！范虎啊，你没错，你说的对呀。咱们哥们儿怎么能夺他人的爱好，拿别人的钱财归为己有？这是不对的。但是今天另当别论。樊虎啊，你拿着吧。你知道二员外来气是为什么吗？二哥，我不知道。就因为你不给他面子，给你钱你不要。啥意思？就这个就来气了。哎呀，我那二哥这咋办呢？你拿着吧，我真拿着。二哥呢，我可你说的，我可听你的了。拿着吧。好，多谢二员外。另外我说樊建威啊，二哥，你把你那公文回文录引手续都给这个樊虎。再另外，你告诉你那个七品芝麻官，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老哥哥秦安，你就说待等来年春暖花开日，我二哥人强马壮，身体恢复健康，我还我老伯母娘我二嫂一位壮壮实实的我的二哥。好，多谢多谢。另外就这几匹鹿州绸跟你说清楚。第一，我老伯母娘这个颜色哪个合适就给他，也给我老哥哥秦安做上几套衣服。说这秦安是个佣人呢、啊，是个奴婢，他咋这么高的身份？秦安这个身份搁这部书里可了不得。为啥这么说？那秦安是马明官元帅府的大将，秦一秦子后的马童，也是明灵一子，也是他的心爱的爱徒啊。要不秦琼怎么能会武呢？秦琼所学这些东西都是人家南陈后主驾下成人，秦子后家传，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秦琼走到哪，把他的老哥哥秦安都抬到了泰山之巅，谁不知道啊？谁都知道啊。单雄信敢怠慢吗？那万万不能怠慢啊。另外这新鲜的给我二嫂，其余的那纹银呢，500两你交给

0: 我老伯母娘，剩下这500两你给我那侄小子，那秦怀玉，你听明白了吗？哎呀，这我就听明白了。好嘞，您要是着忙赶路，我就不留你了。那这话就是说，你该走就走吧。樊建威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收拾收拾，那是早就有人给包成包，陆州头这些银子全包好，扔到马鞍桥上绑结实了。那么的，二哥我就走了。秦琼说，你回去先跟大人交差。哎，是是是是。另外呀，你跟这个一切的事不用我教你，你也都懂了吧。哎，都懂，二哥你放心吧。我就一边走一边琢磨，不让他有瑕疵，我都办周全一点好不好，善行心。哈哈哈哈，这就对了。范虎告诉他们，我二哥就在这过年了，我们哥俩搁这过个团圆年，今生今世此生足矣。哈哈哈哈。哎呀，樊虎一看这些人可真了不得，义薄云天，这朋友之间倒也同志也合，走到一起又合得来呀，那就用四个字，抚难与共。有难了大家伙不要命的担当，有抚了大家伙共同去行，这些人就讲究这个。要不怎么冲北磕头，兄弟你要有事儿，我不能伪刀避剑，我玩命似的跟他俩干，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呀，这樊建威早就有人把他这匹马牵过来，马鞍子杀好了，东西带齐了。樊建威一想，这地方啊别说了，上马赶紧走人。认证班鞍，鞍桥上摘下来二龙吐须的小鞭子，回头瞅瞅秦琼，这才一报案，诸位哥哥兄弟，我樊建威呀，为了大家都惦记我二哥，我没啥说的，我也不跟大家多说，但我有两句话。二员外，仙长，诸位兄弟，你们有时间到山东去一趟，我樊建威来而不往非礼也呀。你们到了山东济南府，也让我樊建威尽一尽地主之谊，那意思我招待招待你们。说完话扬长而去，这匹马风驰电掣，够奔山东济南府。咱们把这话再说回来，说秦琼，大伙回来以后就是吃喝吧，这日月如梭呀，迎冬送西就是一天，初一就十五，十五就23，那有啥说的。一转眼就快来到小年了，善凶信写出去的绿林贴、绿林笺就生了效了，近到了就赶到了，陆陆续续的就来到了，一天天的这人增多，过了小年一天天的人逐渐的就来的那就多了，三船六岛的，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那个岭的那就多了，什么卧牛山、棋盘山，这个山那个山全都到位了，一天天的到位。这一天就来到了腊月28日，现在这二仙庄一左一右甚至外边都知道了，说二仙庄的二员外今年过年有很多的江湖朋友要来到二仙庄过年呢，八成是得有好节目看，因为秦琼马踏黄河两岸，报号是双锏大将，神权太保，那别的他不管你，你孝不孝母亲与他啥关系，你交朋友什么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这他都不管你。秦琼，哎呀，双锏大将，神权太保啊，这要与高手相见不过过招，这此生我没啥意思吧。就这样底下议论纷纷，这不议论还都则可，这一议论，你想这些个练武之人就想跟秦琼 较量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二仙庄来了很多的绿林英雄，黑道上的能兵强将，说这些人跟单雄信都认识吧？都认识，而且都有过命的交情。据听说山东来了个大汉，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啊，这些吃横饭的，你想想哪个是怕事的？这个人呐，你要是说高处不胜寒，你的名声大，就有很多人想和你较量一番，你是否是名副其实啊？这是准。更何况这些人都是些响马，都是吃横饭的，横把嘛。所以有些人就提出来跟单雄信说，这与高手见面了，要不跟他过几招，我要看看这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啊，怎么踏的黄河两岸他这匹马，这锏怎么打的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说单雄信这个人能答应吗？又一想，可也对，就是我也有这种想法。他背地里就和秦琼说，秦琼啊，一想由单雄信这面好吧，但是啊，二员外刀枪无眼呐、啊，都是一些个好兄弟，万一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要伤着磕着碰着，哎，二哥，这些人都是说吃就造，说打就落。哎，那点皮毛小伤，这些人不要紧。这单雄信这句话的意思，哎，多多少少的，二哥你给留点面子，给留个人情，别把他们打死。试着这话他说出来没有？没有，就是非常含糊的就这么垫一句。秦琼是干啥的？秦琼是长跑腿的，走江湖的，抓宅办案的，啥话听不出来，心里明白。好，也没回答，心里就按下了主意，我就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就行了，要不然他们也不能服啊。他不服的是啥？别人给我送这个号是太响了，神拳太保，那这是什么号？神拳 掌中戟

了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整个狼就是一个省就让他给打败了。那山东东三府邓来清、纪彦登、泰安、益州曹无顶、九州师傅，这样的名号谁不想和你过得招啊？这底下一传呼，单雄信一说，徐茂公、魏百彻和李密也都放心，因为啥？他掌握秦琼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招非惹事的人呐，也就都同意了。说那同意了，天交这钱了，今天要再不比，过一两天过年了，能赶到年那边去吗？这不好吧？那今天晚上就开始，呵，这就开始预备，预备什么？命手底下人就在他的天井院。说单雄信这天井院多大呀？东西一拉紧儿，这一趟房，主房、正房15间，左右还有耳房，这才圈上两道墙，东西有跨院，哪一间房不是一丈得多呀？那就是说1米3尺，一丈二，那是一间房子就是4米，10间房子就是40米，那就6-7、10米宽呢，这个院宽度长线接近100米，就这么大的院。这单雄信可了不地啊，有人说他富可敌国，对，有的是钱，朋友也多，对，那数不胜数。就在这院里拉上了绳，顶上挂好了气死风的纱灯，量子油松胳膊粗的牛油大辣就预备好了。晚饭吃完，给单雄信通知了各路的英雄，今天晚上就在灯下，在我这天井院，说以武会友也行，说切磋也中，要说登台打擂也行。哎呀，他这话往下一说，寺外这些个黑道上的朋友各听各窃窃私语啊。我就这么琢磨着呢，我就想和这秦琼过个招，都是这一个意思，跃跃欲试啊。这消息一经走漏，二仙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今天二员外这家可热闹了，干啥？要比武，要打擂，要切磋，要以武会友，这事儿背不住能好看呢。据听说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哪儿的？山东的。这山东大汉身高过丈，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说这人了不地，那咱们去看看去吧。就这样一传，人等全都来了，但是这些人不进院，为什么呢？特别的尊重单雄信。单雄信一看这种情况，亲自到大门外，哎呀，三叔、二大爷、老白，兄弟姐妹们、哥哥们，我这梅花圈呐，都画好了，梅花圈外还能容纳很多的人，你们进院呐，就一趟一趟的，一排一排的站好，不要乱走乱动，一旦要是伤着你们就不好了。哎，多谢二员外。怎么叫二仙庄？原先叫八里铺，人家老单家人就在这个庄村，那人缘就不用说了，没得说，谁家有事他是倾力相帮啊，没有一个不服的。大伙进来了，围了一圈人，此时天已经黑了，气死风的纱灯，量子油葱，那是胳膊粗的牛油大辣，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一串串，就在寺外照的，把这院照的如同薄昼。此时上边也摆好了，摆什么摆好了？条桌懒凳，在这桌子后边守一位，就是秦琼，身旁边就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魏百彻、徐茂公，再加上李密，所有的人都已经落座了。桌案上摆着笔墨砚尺纸，干啥呀？写证件五的，立个生死簿啊，各有天命啊。

生与死不负责任呢、啊。你敢来打的，你想好了，各由天命。因为这个比武场上，两下一齐动手，谁也保不齐，谁输谁赢啊。刹那间，这些东西就布置好了。单雄信往前一站，一报案，诸位，三山五岳，可以说五湖四海，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大隋九省各路的朋友，你们来了是我的邀请，你给单某的面子，咱们今天第一在我二贤庄过个大家团圆年，好不好？好，大伙掌声如雷。另外，这是不是太寂寞了，光喝酒啊？有人跟我提出说，遇高手过招怎么能失之交臂啊？据听说你单雄信请来一位朋友，哪儿的？山东的。山东哪的？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的。说这个人武功高，高到什么程度？人称宋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马踏遍了黄河两岸，没有对手。神拳那真比神呢、啊，大伙议论纷纷的。那么怎么办呢？咱们今天晚上有幸者，我这儿有笔有纸，愿意切磋也好，以武会友也罢，要说这是一个擂台，你们登台打擂也行，但是拳脚无眼，刀枪无眼，人有十手，马有乱蹄，各由天命，筋断骨折，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自己负责。说你说这干什么？我这就给大家一个信儿，你们想好了，谁要想上来和秦琼过招，要会一会这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拳脚无眼，刀枪无眼，下边没有吱声的。单雄信这才嗷嗷一嗓子，诸位，你们都做好准备，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你们发速听当，一会儿过了这一刻钟，我就喊一声开始，一棒锣响，那时候你谁愿意切磋呀，比武啊，以武会友啊，你是要登台打擂呀，你就跳进梅花圈，就是个准了。他这话一说完呢，他归到他这个懒凳上，回头就说，二哥呀，腰脚着你这身体怎么样？哎呀，二员外没问题，你说有这两位仙长，这都是神医呀，人家那师傅是谁知道吧？知道，那位那叫活神仙呐、啊，金兆三元李靖，李药师啊。要论武功，人家是在这大隋九省练武功的祖宗，那今儿泰山北斗。要论那脉条行医，人家那号称活神仙，他们俩给我看这个病，大补调理我这个情况，我能不好吗？我现在已经复原了。二员外你放心吧。好，二哥你小心。哈哈哈，是，多谢二员外提醒。这话里啊，原先单雄信说的，秦琼心想啊，你是想让我给你这些弟兄别下死手，别把他们这口气给他打没了，不死就好办，就这个意思。秦琼心想，我来到山西是结交朋友，我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来树敌的，我跟谁都没冤没仇，我干什么？这种情况下以武会友，我把谁都打个筋断骨折，我把谁给打死，我应该这样吗？我能这么办吗？回头躬身一礼，哎呀，二员外，我党应登，哎，二位仙长蒲山公好，我这就去了，我今天晚上就跟弟兄们乐呵乐呵，切磋切磋。要说最正当的呢，那就是以武会友啊。好好，二哥小心，二哥。

0: 个小心。好嘞。秦琼离开桌案，来到了梅花圈内。秦琼这身打扮也不顶盔也没挂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抓差办案就穿的是这个服装，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腰里边杀着巴掌宽的皮艇板带十字帕，头上的烟毡帽，鬓插英雄裘，抓地虎的快靴。秦琼啊，提靴子沙袋摁摁的毡帽，这才是往这一站，一抱拳，一个罗圈衣。诸位，加上二仙庄的百姓们、叔叔大爷、哥哥兄弟，有的认识我，有的不认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我介绍，说你是谁呀？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你在哪儿住？山东省历城县。在下小可，在县令手下当差，我是个抓差办案的人。他说到这儿，这底下就有很多那心都直跳。为啥？就是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些个响马，这些个贼，哎呀妈呀，他是个抓差办案的，那咱们这些人是干啥的？咱们这些人是贼呀。这二员外犯哪股病，抽哪股风，这不水火不腾炉吗？这怎么把这个秦琼领到这儿来交朋友？就拿现在话说，咱们这犯罪的和警察弄块堆去了，你这事儿怎么研究啊？这是活拉拉的一山，怎么能容下二虎啊？这将来不必有一伤吗？这是下边的议论。秦琼说啊，大家伙都有这个意思，二员外叫我站到中间，陪着大家练练拳脚，如果有幸者你往前来。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到头前，什么话？拳脚无眼。这也好比两军阵前，两头一起扒拉活，你一拳我一脚。因为万一人有失手，马有乱蹄，磕着碰着，望诸位兄弟哥哥担待一二。说罢了话，秦二爷滴溜溜又做了一个揖，往这儿一站，干啥？等着，谁愿意来呀？你就出手吧，我搁这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意思。哎呀，这时候啊，有打正西方，如同打个霹雷，呆当，大伙水脸一看，走出一个人，这人黄焦焦一张脸，这个儿得有九尺半以外，也是扎扎背膀，小衣襟，短大腕，收拾的利而利索呀。再一看年龄二十五六岁，黄脸，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稀了巴能有点胡茬不多，健步如飞，搁正席上直接就来了。诸位，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单雄信说你不用自我介绍，来吧，二员外，你有什么话说？你是金城吧？正是。这儿啊有纸，得写出来生死状，各由天命。打伤了，打死了，自己负责，不得金官。你听明白？我听明白。那这上阵打擂的要怕死，谁上这儿来呀？有道是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但我高兴，高兴的是什么？我不单是没有怕死的心肠，我练一回武，想我武功不怎么好，我也学会了三脚猫四面刀。这遇高手相见，我不过几招，我这心里痒痒，既痒难耐。小二郎，在下金城。大伙一听这小二郎金城，一听这不卧牛山的吗？对，我身后还有一位兄弟叫赛展兄牛盖，哈哈，今年好，来到二员外这儿，这个年过得好啊，增添了很多的色彩。来来来来来，你不用写，你摁个手印，这功夫徐茂公 已经把这些个条文写好了，谁愿意打擂啊，你生死各由天命啊，概不服得一类的话，年月日都写好了，你谁愿意打擂就是到这儿来，徐茂公就添上谁的名，你自己摁个手印，就这么个过程。这个小二郎金城走到近前，好吧，我得按着规矩来呀，按完了手印回来，在下小二郎金城，这旁有礼，来兄弟，彼此彼此，你辛苦了。好，据听说你是山东的，正是，你还什么抓差办案？秦琼说，是啊。哦，我跟你就不同了。秦琼说，不必讲了，兄弟，小二郎金城啊，咱们来到山雄信这儿，咱们别讲谁抓差办案，也别说谁是三教九流五行八卓哪一行，你今天就来到这儿比武就行了。好，小二郎金城说，那咱们就不用说了，见真招，亮干货，分上下论高低吧。好，那咱们就这么办，朋友你伸手吧。秦琼一撤步，拉一个架势，就跨虎登山式，在这儿一站，就准备接招啊！这是小二郎金城一看，干啥来了？不就是以武会友吗？我得伸手啊！在下诸位，你上眼。就见小二郎金城一低着腰，那叫鸡蹬步，脚尖一蹬，蹭往前一闯，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那右手砰胸前刮去。秦二爷一看呐、啊，哦，还有几斤力道，还行，微微冷笑，撤不抽身，瞅着这拳呐、啊，来到前胸了、啊。练武功者讲，七寸不挡，八寸不迎。这是啥意思啊？说你挡早了，他变招了；你挡晚了，给你打上了。这就得恰到好处。一看这拳不能变招了，急忙一个黄龙转身，没身躯，轻飘飘就躲过了金城这一拳。小二郎见这拳走空，底下嗖拔一腿，二爷秦琼足尖一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蹭，腾空而起，躲过了这一腿。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起呀。秦琼一边打着一边想：小二郎金城，你这个拳脚还行啊，但是你还欠着火候啊，拿着眼睛有偷着空往四外一瞄，这多少人啊，有道是单丝不线，孤书不临，我得心里有主意，这得打到何年何月啊。想到这里，单支箭小二郎金城就过来了，双峰贯耳，王秦二爷一看，好，来得好，上左腿跟右步，左手抬起他的右手，啪往上一格挡，右手崩出他的左掌，双魂贯耳吗？秦二爷一个夜底仓皇，抽右手对准小二郎金城前心，往前这么一个推窗望月，哎，就见小二郎金城啊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坐在了尘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馆发文，今天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灾害。声明说，2026年9月4日晚以来，位于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多次喷发，受火山灰影响。9月6号，雅加达国际机场多架次航班停飞。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已将该火山警戒级别设定为第3级，并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峰顶半径3公里范围内活动。中国驻棉兰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印尼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范，避免前往火山周边地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总领馆联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3.4亿吨，同比下降10.1%，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7个月规上工业原煤产量27亿吨，同比下降2.9%。与此同时，我国各类清洁能源加快发展，水电稳步出力，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能源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清洁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有效保障全社会用电需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显现。今天，因新疆独库公路哈西勒根达坂路段降雪，路面被积雪覆盖，公路养护单位正在开展清雪作业，降雪仍在持续，道路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乌苏交警联合尼勒克交警对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

的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穆士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雪崩，多名游客用手机记录下了雪崩画面。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本次雪崩发生的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阿克陶县文旅局提示广大游客，穆士塔格峰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安全隐患大，且通信信号薄弱，救援条件极差，严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禁止开展游览、徒步、探险、穿越、拍摄等一切涉险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清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从瀚海戈壁到茫茫林海，从三晋古城到渤海之滨，各地紧抓独特文旅资源，密集推出秋季旅游线路与产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与游客体验。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各地记者的脚步，打卡秋日好去处，一睹今年秋游的全新亮点。
0: 第一站，我们先到新疆去看一看。进入九月，新疆全域正式迎来秋游黄金窗口期。今年新疆秋游和夏季相比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新的玩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当下新疆现在最值得前往的秋游景点都有哪些？
2: 好的，那其实放眼全疆啊，现在各地的赏秋点位是次第绽放，分层上新。像是北疆，它的山林已经是慢慢晕染出金黄的色彩了。那其实阿勒泰前一段时间已经是发布了秋夜观赏的预报，它的最佳观赏时段是锁定了9月15日到10月5日。那南疆的胡杨其实正在渐渐的泛黄，那再过不久啊，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胡杨盛景。那在像是这个东疆的哈密大海道啊，也是今年秋季一处非常亮眼的打卡目的地。那这两天啊，这个2026中国大海道的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就正在哈密活着开赛，丝路古道也是变身成为了越野的竞技赛场。在这种壮阔大漠风光，还有这种速度激情的极限运动碰撞和交融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精彩的赛事，还有这个大海道它的核心片区啊，其实是这个哈密的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这也是我国雅丹地貌最为集中的一个分布的区域。那在这片戈壁之下，就埋藏着珍贵的哈密翼龙动物群化石。在这个月的中旬啊，这个哈密的翼龙博物馆也将会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这也是国内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那后续啊，像是这个景区啊，将会串联像是大海道的雅丹群、哈密的方特乐园，打造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哈密科普文旅精品线路。主持人。
0: 与夏季旅游相比，今年新疆秋季旅游涌现出哪些全新的亮点业态呢？
2: 那其实和夏季主打这种草原湖泊观光不同啊，今年这个新疆秋游它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风景分层绽放，游玩业态上新，还有游客的体验升级。那比方说今年这个伊犁州，它的文旅部门呢就推出了三条的秋日精品旅游线路，其中这种秋日金色牧场之旅啊，是在常规的线路之外，也是定制推出了牧民生活体验这样的一些特色产品。那游客可以跟着牧民一起拆搭毡房、放牧打囊、挤奶，还有制作奶制品。那在这种清新的劳作之中啊，也可以感受到草原这种最淳朴的烟火气息。那像是喀什地区啊，就会围绕着比方说高原的风光、大漠的胡杨，还有民俗等等资源，也是策划推出了十条的精品旅游线路。它的这个行程的时长啊，从一日的短途观光，还有这个长线深度出游，是全面的覆盖了，也是兼顾了大众短途还有长线深度出游整体的一个全面的覆盖。那眼下、正值瓜果的丰收季，像是喀什的各县市啊，还把这种田园采摘体验融入到了旅游线路当中。那游客在饱览秋日美景的同时，还可以亲手采摘时令鲜果，来沉浸式感受像是南疆乡村丰收的这种丰饶和热情。那同时为了迎接这波的秋游客流啊，全疆各地也是推出了多条的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来优化景区服务，完善自驾配套，为广大的游客打造这种舒心惬意的秋日旅途。主持人。
0: 好的。
1: 秋风拂林海，初秋韵正浓。内蒙古大兴安岭也即将开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内蒙古从九月起推出了文旅品牌秋天的大兴安岭，全域联动呈现秋日文旅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3: 大兴安岭的秋天从哪儿开始看？很多人会先想到兴安盟阿尔山。九月初，夏日苍翠渐渐褪去，漫山白桦、落叶松、兴安松层层渐变，浅黄、翠绿、淡红错落交织，不动河蜿蜒流淌。从空中俯瞰天池， 碧水倒映层云，宛如一颗巨大的爱心镶嵌于林海。福建厦门游客魏江斌：
4: 这是第一次来阿尔山，金秋时节的阿尔山美不胜收，它有天池、地池这样圆形的天池，非常适合我们摄影人进行采风，我非常喜欢这里。
3: 地处北纬47度的阿尔山市入秋较早，预计今年秋季美景较往年提前7至10天来临，不少游客错峰奔赴阿尔山，开启追秋之旅。江苏常州游客刘女士：
5: 感觉阿尔山这边非常的亲近大自然，正当这个时节是赏秋最好的时候，树叶都黄了，天池的景色也非常的好看，就是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包括有一些很自然的，就是牛羊，包括一些马群之类的一些自然景色，让我们南方人感觉倍感的亲近自然，非常好。
3: 不只是阿尔山，大兴安岭全段秋色各有千秋。9月至10月10号，内蒙古统筹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摄影与亲子家庭可乘森林小火车赏湿地雾霭，年轻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览天池沐温泉。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串联北部原始林区、中部森林湿地、南部疏林山地等各大核心点位，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山西的景色。入秋以来，晋中市平遥古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古建夜景、实景演绎、民俗互动轮番上新，古城正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7: 华灯初上，平遥古城街巷灯火璀璨，夜色映衬下的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古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琴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演出负责人郭志兴说，随着表演越来越火热，票号旧址也

0: 成为游客夜游古城的热门打卡项目。
1: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通第二场，会根据大家的情况，保证来了平遥的游客呢，想刷我们这部剧的，我们都可以让他看到我们这部剧。
0: 实景演出火热，也带动整个古城人气攀升。夜幕下的古城巷道，游人如织，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古城夜间经济活力。陕西游客李小平：
2: 白天的话就是历史的文化气息比较丰厚，晚上的话就是烟火气特别的足啊，就是夜景也特别的美。
0: 赏古建、看演出之外，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一环。碗托、牛肉、过油肉、油面靠姥姥、黄米凉糕等三晋特色美食随处可见。河南游客王峰：
3: 平遥它是一个体系，它既有当地的建筑风格，然后也有它自己的美食，就是它很丰富。
0: 从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向沉浸体验、产业经济转型，平遥县文旅局副局长刘文林坦言，入秋之后游客量保持高位，离不开平遥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4: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体验好、能共情、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5: 海风轻柔，秋意渐浓，河北秦皇岛正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独特的浪漫气息等待八方游客的到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初秋时节秦皇岛都有哪些美食美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的秦皇岛啊，正是滨海出游的好时节，大海呢呈现出深邃的蓝，与金色的沙滩交织在一起呢，宛如一幅静谧的画卷。那大家漫步在海滩，看海水潮涨潮落，放松又惬意。而且啊，每年九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啊，都是秦皇岛域内观鸟的黄金期。那么在华北最大泻湖七里海呢，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像苍鹭、白鹭、这个白额燕鸥等各类水鸟呢，在滩涂浅滩停歇觅食，勾勒出渤海湾独有的万鸟临海生态画卷。那很多人啊，都是专程在候鸟迁徙季来秦皇岛，和迁徙候鸟们来一次美丽的邂逅。那么另外啊，这个时候来秦皇岛，正好能够赶上开海第一波海鲜盛宴。因为在九月一号呢，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这个福季休渔期已经结束了。那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新开口码头，就可以看到千帆竞发的这种壮观的景象啊！一艘艘渔船满载着各种鲜活海货，就是归港上岸。那像皮皮虾饱满弹嫩呀，还有梭子蟹高肥黄满，八爪鱼呢也新鲜 Q 弹，以及各类小杂鱼啊也是鲜活灵动。所以说啊，市民游客可以大快朵颐的，就是来品尝这种地道的渤海湾，时令鲜甜，那秋日的幸福感也是瞬间拉满的。
5: 既能漫步金色海滩，邂逅迁徙候鸟，还能品尝美味的海鲜。我想听了你的介绍，肯定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前往体验了。那咱们秋日的秦皇岛还有哪些让人向往的旅游项目呢？
6: 那秦皇岛这边靠海嘛，那自然就是要把大海沙滩的这种优势资源利用好。那沉浸式体验海边艺术赛事就是其中一项。那现在呢，在九月二号到八号，位于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已经如约启幕了海浪电影周，啊，沙滩影院以及室内影厅同步展映海内外的佳片。那现在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还设置了导演映后交流环节，让观影呢不止于银幕。还有沙丘和沙丘二会双片连映，到九月底的时候呢，还会有国际舞蹈节登陆海岸，来自海内外的16部前沿舞台作品会让游客感受到滨海的文艺魅力。那么此外呢，九月十一号如是海度假村的双体帆船赛也将扬帆开赛。另外呢，还有第二届沙滩公共艺术季也将持续到国庆假期，在3公里的原生沙滩上会散落着数十件艺术装置，免费向游客开放。那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来亲自感受一下。主持人。
5: 好的，曲冠华。
7: 暑期已经结束，河南洛阳的旅游热度却并未消退，游客们沉浸式打卡特色咖啡聚落，逛吃老牌美食街区，在脱口秀和音乐会中体验新潮夜生活。洛阳这座千年古都正持续点燃文旅热度。

0: 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的报道。
1: 走入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熏。
2: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和普通商场相比的话，这里观赏性更高，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梁公巷向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占地3000多平方米，毗邻应天门、周公庙等景区。自今年端午开业以来，这里迅速成为洛阳新晋顶流打卡地。梁公巷商业运营负责人成龙：
3: 梁公巷的体量虽然小，但业态齐全，所有的业态都围绕着国风休闲场景进行打造，旨在给游客一个充分慢下来、留下来的理由，由半小时的打卡游变成2小时的消费，延长到半天的休闲时光。
1: 咖啡盛满城市新意，街巷飘着人间烟火。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4: 我们是从河北那边过来的，然后来到咱们洛阳这边，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感觉也挺好的，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非常好看，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 从景区到城区，从白天到夜晚，洛阳文旅正实现全域发力，昼夜升温。龙门古街情景演绎王府昭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时招亲现场。 VR 剧场实景演绎国风市集轮番上演，每天40余场演绎，将石窟文化转化为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洛阳龙门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张辉阳：
5: 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古都洛阳山水龙门的风情，融合潮流电音演绎、趣味互动装置、烟火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实现日间观光向夜间沉浸式体验的延伸。
6: 来，一起来。
1: 在洛阳天街永通门段草坪舞台，免费开放的天街音乐会将持续至10月。市民梁雅欣：
7: 来到天街这边散步，然后看到这个音乐会，刚刚舞台上也是一直在跟着一起合唱，真的非常好。
1: 河南科技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祖恩厚建议，推动网红业态提质升级，强化 IP 产业化转化，让河洛文化延伸到文创、演艺、潮玩等实体产品。
8: 不仅仅做一次性的打卡消费，真正实现从网红城市到长红城市的转变。
9: 电视剧主角虽已收官，但文化余热仍在持续释放。作为该剧核心取景地，吸引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正努力将荧屏热度转化为文旅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甘科涵的报道。
10: 依托电视剧主角中的实景场景，吸引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持续深耕秦腔文化，先后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秦腔文化季等活动，并开启秦腔惠民演出限时返场，轮番上演经典秦腔折子戏，受到不少秦腔爱好者的欢迎。游客罗斯：
11: 因为之前就是看了主角，然后一家老小都喜欢看这部剧，然后今天就专门过来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演员们的生活的环境和演出的时候的一种心态和心情，希望秦腔越来越好。
10: 影视基地通过票友登台、戏曲教学、秋日游园赏戏等多元体验，让不同年龄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秦腔的魅力。游客唐咪：
12: 之前就有关注过陈岩老师写的主角，然后看了电视剧以后就发现比起在书里面就是更加有视听感受，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本土的资源，所以来到了这边，然后想听一下咱们这块的真秦腔。
10: 基地位于秦岭北路山脚，正值进山赏秋好时节，基地将暑期部分活动顺延至秋日，与周边景区民宿开启消费联动，串联成
13: 秦腔折子戏、非遗特技、互动研学与年代怀旧场景深度的融合，让游客从追剧走进剧中，沉浸式的感受秦腔的魅力。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贵州。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2.61万亩梯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原生态田园美景持续出圈，吸引大批的游客远道而来。

0: 总台记者孟海、孟雍，三都融媒周中能的报道。
1: 在三都县都江镇子雷村，连片梯田顺着山势分布，梯田层级分明，成熟稻穗随风摆动，依山而建的水族苗族甘蓝古寨坐落于此。青瓦木楼分布在梯田之间，山水村寨与稻田融为一体。上海游客黄英挺带着家人特地来打卡这片山地秋收美景。
2: 这次带小朋友呢，主要是出来呢，就贵州领略一下祖国的美丽的风光嘛。小朋友也看到了他看不到的一个梯田，然后也看到了古村落啊。我们觉得这一趟旅行呢，还是挺有意义的。
1: 2.61万亩梯田，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持续挖掘文旅价值，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金色梯田既是文产保收的丰产田，更是带动文旅增收的风景田。漫步田间，梯田古寨相融的秋日风光让人心旷神怡。游客王正兴：
3: 感觉这里的梯田和村庄融合得非常好，特别是到了秋天，金稻飘香，行走在田野之间，总是能让人心旷神怡，特别的放松，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4: 从新疆的戈壁越野到阿尔山的斑斓林海，从平遥古城的灯火璀璨到秦皇岛的潮涨潮落，从洛阳古都的新潮夜生活到秦岭脚下的曲调悠扬，再到贵州梯田的稻浪飘香，旅途无限，精彩不停。金色的九月，期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欣赏到更多秋日的美好景色。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2: 一旁子君，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先来看北方的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随着高温槽的东移，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和东北的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这一轮的降雨总体来看雨势不强，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算强，但是持续的时间较长。这一轮的降雨之后呢，北方多地的气温也将会陆续的出现下滑，逐渐的转为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已经能够感受到初秋的凉意。尤其是西北、华北多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纷纷的降到20度附近，那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还将会维持在10度上下，早晚的时段凉意渐浓。建议大家采取这种洋葱式穿衣法，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那今天呢，在江南、华南降水的表现是明显的减弱的，南方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为主，少量的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了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小雨为主，局地中到大雨。到明天，华南的降雨继续减少减弱，但是大家防范次生灾害的这根弦还不能松懈，因为前期呢，南方多地降水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加上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在今后的两三天里，像是福建东部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的风险依然较高。提醒大家出行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出行的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楚智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王文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携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天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海南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天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对在海南服役的现役军人（含军官、士官、义务兵）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 在海南住册的企业，即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可在海口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哈尔家庭、二哈尔及以上购买商品住房的，可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古巴国家主席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劳尔·卡斯特罗出席上述活动的照片。个人安全局成立于1961年，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 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巽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
4: 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5号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明天将迎来白露节气，这一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午间可能仍有余热，早晚却明显变凉，秋天的特征愈发明显了。白露前后，一些人热衷服用各种润燥膏。医生提醒，根据中医理论，同样天气条件下，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各不相同，因此固定配方的润燥膏并非人人皆宜，健康人群如无不适，无需预防性服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二人举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会见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作为外交调停窗口出访俄乌？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3: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0: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再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

0: 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这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暂停相互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增大？继续来听滕建群的解读。
3: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五号，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军军舰。
1: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0: 随后，伊朗方面称，美军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方三艘油轮并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
1: 伊朗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
0: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的范围。
1: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油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五号前往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呢？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核设施，同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1: 特朗普曾于7月份多次威胁打击藁山，但一直未付诸行动，而伊朗方面也早已声明称藁山并无核活动，指责美方相关威胁是为侵略和破坏寻找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此时旧事重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藁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 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距11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两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0: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李子欣分析，选择镐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威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3: 该设施呢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那么镐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镐山核设施进行打击，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执意炸一座空山，很显然它的目标是政治收益而并不是军事收益。所以美军呢能炸但是很难摧毁，威胁的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1: 那么伊朗方面接下来还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呢？李子欣认为，
3: 伊朗在政治层面其实划设的红线是很清晰的，也就是核设施遇袭就意味着所谓地区冲突的升级，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回击的目标。伊朗军方更是较早前就警告，对于美军及以色列的设施会发动所谓不受限制的持续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威胁呢对等的来摧毁本地区的美方关联的能源设施。但在近几个月的实际行为呢，我们观察到伊方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也就是打击对象呢仅限于美军在本地区的基地，并且刻意避开了以色列本土，反击快速但是规模克制。所以如果伊朗延续当前这种反击的原则，那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强硬声明加低烈度行动的节奏，也就是军方呢以导弹和无人机来继续的袭扰本地区的美军基地，保持代理人的压力，并且呢以布雷和加大对于船只的管控，来进而加强对于海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用经济的痛感来倒逼美方在中选前收手。
0: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一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今天下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在深圳打响，国羽三组双打组合向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决赛的看点。
5: 你好，于鹏。那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750级别的这个决赛呢，今天是正式打响，在下午。刚刚结束的是女单的决赛，韩国选手安喜莹是直落两局击败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么还有四组比赛，那么其中三个双打比赛呢，全部都由国羽晋级决赛。那么这也是今天的这个重头戏。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混双的决赛，国羽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和黄宗廷迎来了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和赖佩君的这个挑战。那么这对马来西亚组合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大师赛的黑马。那么他们世界排名只有85名，但是一路上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尤其是这个许邦荣的后场的进攻是非常凶悍的，那么本站比赛呢他们的这个发接发环节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刚才在决赛的第一局我们也展现出来了。目前的场上大比分是1-0，中国组合暂时领先，但是第一局就打得非常焦灼，只赢了2分，21-19。那么目前第二局，中国队目前是稍事领先，11-7。那么冯彦哲和黄宗廷的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凤凰组合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多次鏖战至3局，所以说决赛体能上方面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那么面对马来西亚对手呢，在往前的争夺呀，包括关键分的把握呢，可能是他们今天能否取胜的关键。主持人。
1: 好的。
6: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今天的大浪主要还是集中在受台风影响的东南部近海，在台风克罗旺的影响之下，今天白天时段东海将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海况较为恶劣。那受其影响，浙江北部近岸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我们也提醒，在台风期间，尤其是较小型体积的船只，一定要避免出海。那是受台风克罗旺外围影响呢，在辽宁、河北、山东也将会有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今天午后时段，辽宁葫芦岛和河北秦皇岛的高潮位将会达到峰值，那秦皇岛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也将会达到黄色。预计到明天，在上述近海沿岸相关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弱，海况也将分布恢复平静。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范佳妮。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9: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口子叫麻雀也能喝二两，亮相芜湖；
9: 汇正财经荣获第九届中国金融数智峰会两项大奖；
4: 宁波打造滨水经济新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日前，口子叫麻雀也能喝二两新品城市首发活动落地芜湖古城。继淮北睢溪首发之后，这款低度兼香小酒正式登陆芜湖市场，重点覆盖餐饮夜宵、连锁便利店、零食连锁等渠道。
4: 活动采用沉浸式体验模式，现场搭建麻雀酒馆、 DIY 调饮区和便利店样板陈列区，结合芜湖本土饮食特色，研发出城市限定特调，直观展示低度兼香的多元饮用方式。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口子窖将持续打磨酒体与餐饮场景的深度适配，满足年轻人的消费需求。随着芜湖站活动落地，产品后续将逐步拓展安徽各地市终端网络。
9: 第九届中国金融数智峰会日前在上海举行，汇正财经荣获智能风控最佳实践和数据安全卓越两项大奖，并围绕 AI 时代金融合规风控的转型路径进行了主题演讲。
4: 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是提升服务效率的工具，合规与安全才是行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面对 AI 深度嵌入金融业务流程带来的风控新挑战，汇正财经探索出人机协同的合规体系，即 AI 承担海量信息筛查与初步风险识别，专业合规人员保留最终判断权。该体系已实现合规审查100%全量覆盖，客户流失、投诉

0: 水脉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1: 据介绍，宁波市以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为载体，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因地制宜培育漂流、溪上休闲、滨水研学和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涌现出西澳水库运动基地、亭溪小流域漂流等热门滨水户外运动目的地，吸引更多市民走进河湖空间，推动河湖加业态融合发展，让治水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生。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共识，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等你，最近我是对他们说改天。
1: 阿三，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
8: 谁就是那个勤快的小偷，他曾经拥有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不，我姑娘急了。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不怕，我的快递。
0: 哦，我姑娘急了。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

点击搜索公众号劝天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天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至少他的这种重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至于人人传唱。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呀，那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啊，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十三是一个穷困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这个手机的号码要在哪里输入密码？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

结局的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0: 山。
1: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醉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因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

醉酒后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该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2006年3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为其所驾车辆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

先是伊始，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醉倒，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鉴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能驾驶辅助系统绝非调控驾车的挡箭牌。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划分为0至5级，现阶段我国准予以上路行驶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2级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的辅助，并非可脱离驾驶员操控的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掌握车辆行驶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义务。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开启该功能，应当认定为饮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饮酒驾车或者醉酒驾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千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烤漆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陶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她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优势荡然无存，然而反而会感觉十分的压抑。于是汤女士找到小区开发商，可这时开发商却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的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这些材料里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到法

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着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发现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第二，虽然沙盘模式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楼书即售楼说明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文件。其中对于汤女士购买的三号楼东侧这堵防火墙没有进行特别

和告知，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法官提示，买房子时光看楼书单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影响，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对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照片电话进行录制，并对您进行迅速。
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你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郑晨晨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阿三，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温柔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的呢？烟在哪里？属于目的地啊？
5: 爸，改天。你在忙，马上交你。

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领衔，人人平等，和谐靖远。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个夜。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楼下邻居用音响反制合法吗？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林某某与沈某是上下楼邻居，沈某认为林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行动、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随时随地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林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林某某遂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林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林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林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即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拨动动感的音乐，故意侵害林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目的明确，给林某某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沈某赔偿林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林某某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日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会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确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沈某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应。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70%， 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近日驳回联邦政府上诉，维持下级法院裁决，阻止联邦政府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利用一个联邦移民数据库核查和取消选民投票资格。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3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实施更严格的选举邮寄投票规则，要求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已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在连续降雨之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失联，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去酿好酒。

0: 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救援持续进行中。
3: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9月5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名人员失联，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前往一处新发现的山体滑坡现场，那么这个现场呢，就位于遂川县的左安镇杨芬村。那么9月4号到5号的时候呢，这里也同样出现了多起山体滑坡，一些民房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里一处山体滑坡灾害点仍有这个两人失联。那么其实现在距离事发时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了，那么外界刚刚获取到村里发生地质灾害的这个消息的重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山体滑坡导致了这个村里断电、断路、断通信，还使得村民迟迟与外界联系不上。那么直到今天一早呢，我们的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才闻讯赶到杨芬村进行救援。因为现在的路还没抢通，我们也正在尝试向村里挺进，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我也从这个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年八月以来，遂川县累计降雨量呢就达到了706.7毫米，比这个往年的同期值的249.6毫米多出了283.1%，那么排名历史第一。那么特别是从8月29号到9月5号之间呢，遂川县迎来了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大暴雨过程。那么累计降水量呢达到了441.9毫米，比这个往年的这个同期值呢的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也就是8.19倍。那么同样呢排名历史第一位。全县108个站点监测到了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虽然今天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已经放晴了，但是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高平镇明坑村没有被列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重要原因。那么再来说说我们的明坑村核心救援现场。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救援人员利用搜救犬、破拆工具等在现场找到了两名失联人员。中午的时候呢，应急管理部监测到现场仍有大面积的山体滑坡的风险，所以救援人员又紧急撤回到安全区。此时此刻呢，救援条件相对成熟。我了解到呢，我们的消防等救援力量呢正在携带重型破拆工具对垮塌的房屋进行破拆，争取找到更多的失联人员信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了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请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玲、徐晶的报道。
5: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6: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

0: 温度的上升比下一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1: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0: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1: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0: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吞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是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也呼吁，冰崩和
1: 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

0: 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1: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天津边检在进行网络信息筛查过程中，发现有宣传称邀请多名境外所谓大师在全国提供祈福护身等有偿服务，引来众多不明情况的网友关注转发留言咨询。
6: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外国人来华入境之后，在我国境内进行的活动与其持有的签证事由不符，甚至从事或变相参与有偿经营，涉嫌外国人非法就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经警方初步研判，一名叫峰哥的网民在各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大肆发布推广营销信息，该信息具有明显的网络迷信营销特点，并存在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可能。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查清事实真相，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成立专案组，深挖案件线索，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办案民警先是通过这位峰哥在网络上提供的咨询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并多次进行线上沟通，其自称是境外某国一名著名大师的座下弟子，主要负责招来对接外籍人员来华，长期在华开展转运做法、赐福护身等多项业务，入门从事相关活动已有10多年的时间，并且不断吹嘘手下的多名大师功力深厚、手法独到，包您满意。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2队教导员苗雷介绍，
8: 经过深入接触之后呢，这个峰哥便开始主动推销相关的这个收费项目，声称近期就有一名大师将抵达天津接受预约，然后开展各项业务，每个项目的收费都价格不菲，目的就是从中谋取高额的利润。
7: 随后，办案民警们顺藤摸瓜，通过其在相关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宣传内容进一步展开核查。经核实，他口中宣传推介的这些外籍人员来华时均持旅游探亲类签证入境，未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却违规在华从事经营性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3条规定，属于典型的外国人非法就业情形。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还了解到更多信息，这条违法产业链的完整运作模式与涉案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2队1级警长郭龙介绍，
9: 峰哥这个团伙的相关业务呢，一开始也仅仅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展，他的后期逐渐扩张，形成了全国巡回作业的模式，其经营项目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纹身赐福逐步延伸至了兜售佛牌、举办宗教法事，甚至违规售卖境外违禁物品。该团伙长期面向全国招揽客户， 涉及群众近万人，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存在极大的涉外风险和社会危害。
7: 今年四月，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属地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托边检加出入境协作机制，精准研判涉案外籍人员活动轨迹。针对来津违规开展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专案组精准锁定涉案人员及关联经营主体，依法开展查处工作，对非法聘用外籍人员的相关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对在华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涉案外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出境。对此，移民管理警察郑重提醒，企业经营主体请依法依规经营，切勿投机取巧，谋取非法收益，严禁触碰法律红线。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
8: 我们提醒广大的这些来华的外籍人员，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入境之前呢，应该申办相应类别的签证，入境之后，如果需要工作的，必须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以及工作类的停居留证件，千万不要从事那些与签证事由不符的活动。对于广大网民和群众呢，我们也提示要远离这些不法营销活动，避免遭受人身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招募孕妇体验官，免费赠送母婴产品。96名孕产妇被这样的噱头吸引，扫码入群，提交了个人信息，没想到啊，这些信息竟被人利用，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
6: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就将这起诈骗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威慑犯罪，警示公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秦某贵、张某雇佣依托和所谓的市场推广人员设立微信群聊，招募孕妇体验官。孕产妇扫码进群后，他们再以赠送母婴产品和收集试用体验为由，诱骗孕产妇提供个人信息和生育证明。先后有96名孕产妇提供了信息。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家斌介绍。
11: 被告人获取这些信息后呢，是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虚构劳动关系，为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在内的职工医保，然后再冒充孕产妇的签名去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共呢向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多元。截至2023年1月11日，医保中心向两名被告人控制的3家企业拨付了共计197万多元的生育津贴。
10: 从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现线索，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开审判，秦某贵、张某始终不认罪。庭审中，公诉人针对性进行举证质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卫说：
12: 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审查系统和大数据分析，深度恢复手机电子数据，展示被告人如何招揽诱骗孕产妇，在作案前咨询骗取生育津贴能否赚钱，共谋转移赃款等聊天记录，有效推翻被告人的无罪辩解。结合被告人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参保缴费记录、孕产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和孕产妇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违反社会保险法规定，按照虚高工资基数缴纳参保费用，进而骗取高额生育津贴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10: 2023年10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秦某贵、张某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决已生效。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及时冻结止付涉案银行账户，阻断赃款外流，开展犯罪所得去向追查。王家斌说：
11: 比如我们追踪到被告人向亲属、境外企业转账洗白他们的犯罪所得，以及用诈骗所得的资金去支付高尔夫球会费充值、偿还豪华汽车贷款这样的挥霍消费。因此呢，我们依法敦促被告人退赃了40万元。还比如针对被告人没有及时履行生效判决退赔医保基金，我们向法院执行局移送了财产线索，及时处置了被告人及其经营公司的银行账户余额和2辆豪华品牌轿车，从而有效返还了医保基金126万多元。
10: 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医保部门联合构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打击欺诈骗保违法犯罪协作机制。林蔚说，
12: 针对本案中

0: 依托市场推广人员非法获取孕产妇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机关、医保部门到辖区医院走访，推动医院强化管理责任，并向患者发放防骗心意卡，引导群众警惕个人信息泄露和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分析，
2: 在办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呢，检察机关就应当在异常数据的筛查、线索核查移送、证据的固定移送以及犯罪所得追缴等方面呢，加强这种跨部门的协作配合，从而强化打击治理的合力，来维护生育津贴制度的这种安全，从而依法保障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啊，在江南、华南等地接连受到了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等方面的影响，强降雨不断。那预计呢，在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像是江南、华南等地都将逐渐的转为副高掌控之下，降雨减少。但是对于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多地来说，由于前期的降雨量显著的偏多，土壤饱和，那考虑到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依旧是不可放松警惕。那随着天气逐渐的归于平静，在今后三天里，像是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都将会陆续的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广西的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在8号左右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现身。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5天左右的时间，依然要做好防范。而在北方呢，降雨则会发展增多，预计今后三天里，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将会先后的经历一轮降雨过程。那明天呢，较强的降雨将会逐渐向东去扩展，从青海的东部到河北西部、北京西部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陕西北部、山西的东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北方在有降雨的同时还会有明显的降温啊。今后三天里，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会先后遭遇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并且还会伴随着4到5级的风。在这样的一轮降雨和降温过后，北方各地的气温都会陆续的下降到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上半年以来的新低，早晚尽显秋凉。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高原。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0点30分，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地时间9月4号

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数十座城市超过160家影院上映。在美国纽约，不少观众表示，该片细腻而内敛的情感，穿越万水千山的阻隔，跨越几代人的记忆，直抵人心。受火山灰影响，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暂停航班起降。截至上午，已有200多趟航班受影响。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及学生5号因火山灰而出现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校取消各种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和火山喷发频繁。卡拉卡托之子火山位于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据韩国方面消息称，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展开5个单项的决赛争夺，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冠。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附着在地面或近地植物上，结出颗颗晶莹的露珠，勾勒出秋日独有的景致。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称之为白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元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一览无余？
0: AI 短剧爆发带火了人脸授权生意，靠卖脸变现是一门好生意吗？
1: 国际方面，没有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美国监管机构调查特斯拉赛博出租车安全认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最近的引发舆论关注的求职背调乱象。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1: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那么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背调乱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0: 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1: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背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0: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1: 把你这个背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背调，可搜索出多家背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背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2: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0: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背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3: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4: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3: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0: 记者还注意到背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3: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0: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背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背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5: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背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5: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背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背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 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

0: 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1: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存放啊，咱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背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2: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2: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背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0: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3: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3: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3: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4: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 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也就是说，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玉龙、胡吉川、张俊清的报道。
7: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8: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7: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9: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7: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10: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7: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11: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12: 这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6: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13: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7: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11: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7: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14: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7: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 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15: 你好，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5: 没有方向盘，没有制动踏板，也没有后视镜。这款无人驾驶双座车被特斯拉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呢，其一出现就站在了监管的风口浪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
7: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用眼睛开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放进特斯拉的计算机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赛博出租车，这是一款极其经济、极其安全、人人都能使用的产品。
6: 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美国财经媒体主持人在节目中评论称，监管机构审查的核心正是特斯拉的认证过程是否合规，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考验，更关系到赛博出租车商业部署能否继续推进。
8: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an audit in...
9: 联邦政府正在审计特斯拉为何认为自己已经走完了确保这些车辆安全运营所必须的程序流程。
6: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10: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6: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

0: 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在道路未抢通之前，水陆空一体推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截至昨天18点，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点，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目前已经实现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武器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据了解，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此外，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点起对奈百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启动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
0: 还会为您聚焦国际方面，美伊互袭对方邮轮，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搞山设施，美军有能力摧毁这类深层地下设施吗？伊朗方面又会作何反应？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0: 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为什么各国都在争夺地月之间的资源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2: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
4: 多尼亚对。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将于9月7号到11号在维也纳举行会议。 据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起草一份决议，拟认定伊朗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义务，

0: 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

0: 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
1: 都是听。

0: 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

0: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六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4: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5: 上海流行盛宴，流行斗灰银。
6: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7: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9: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0: Very organized，
1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搭建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

0: 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7: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8: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6: 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

0: 展开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3: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2: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3: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

0: 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

0: 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输。

0: 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鱼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 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

0: 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至一箱。
4: 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

0: 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9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惠强带领督导组督导调研沁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落地落实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调研。惠强一行先后深入大卢镇政府、周湾村、若利乡政府、富民社区基层点位，通过实地查看、翻阅台账资料、听取现场汇报等方式，细致了解全县选区划分、选民信息摸排登记、代表名额科学分配、业务人员岗前培训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全面掌握基层换届选举工作真实进度和落实成效。调研中，惠强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局，事关群众切身民主权利，沁远县要严格对标15个抓实工作要求，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稳妥有序的工作原则，紧盯关键环节，严把程序关口，要全面补齐工作短板，细化流程管理，强化全程监督，严明换届纪律规矩，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换届选举各项任务，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高质量推进。9月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调研全县统一战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锚定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不断开创全县统战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沁远实践新篇章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在北湾镇、县图书馆、乌兰镇，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实地调研了坚持宗教中国化推进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展馆、红十六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社区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和展陈提升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宣传和教育引导等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丰富实践载体，筑牢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压紧压实统战工作责任，形成县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立足工业主导型加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找准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推动统战资源向发展一线集聚，统战力量向中心任务聚焦，以服务大局的实际成效彰显统战担当。要强化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专项行动，以作风转变带动统战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县领导陈良、顾炳森参加调研。天津原甘沁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解说，8月31日天津原甘沁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解说，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并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原甘前址办公会相关精神， 传达学习天津市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传达学习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白银市纪委监委通报三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并对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解说，会议强调，全体原派人员要常怀初心使命，践行原甘精神，坚持深耕学习，深入基层调研，主动融入当地工作。要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扎实履职尽责，发挥传帮带作用，培育本土人才，助力京甘协作与乡村振兴发展。同时要严守各项规章制度，廉洁纪律与安全底线，规范日常作息及请销假流程，严控八小时外言行，例行勤俭节约，做好身心调适。要注重工作总结宣传，加强团队团结协作，以严谨务实的作风树立原派干部良好形象，切实展现帮扶工作实效。8月2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前往泾河产业园、北滩、五河、静安等乡镇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企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牢基础。在北滩镇田水村和静安乡三星新河村，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和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耕地补充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投用。各乡镇要立足各自地域实际、农田基础、灌溉条件及产业发展需求，全力加快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尽早形成供水能力，有效保障农田灌溉需求，持续提升有效灌溉面积，使农田规划设计更贴合基层实际，更符合生产需要，全面提升项目建设的实用性与科学性。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逐一排查风险隐患，梳理问题短板，以严的基调、实的作风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切实巩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在泾河产业园和五河镇，李小青全面了解了枸杞交易市场运营和安全管控及枸杞加工生产项目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持续规范枸杞交易市场管理，严格把控枸杞采收、加工、储存全流程质量安全关口，引导群众进场规范交易，不断优化交易环境，畅通产销渠道，聚力打造靖远特色枸杞产业品牌。期间，李小青还实地查看了五河中学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和五河卫生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他强调，教育、医疗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民生工程，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级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始终把民生事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推进措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各施工单位要紧盯实现要求，统筹一切资源力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早尾，确保按期建成投用，惠及群众。县领导顾炳森、李静寻参加调研。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4: 是的，小刘。
5: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二仙庄单雄信的天井院，小二郎金城与秦琼动手，比试拳脚。

秦琼一格挡他的手腕子，右手推出，这叫推窗望月呀。二郎金城啊，他不识此招啊，咕咚就坐到了地下。秦琼一抱腕，哎呀，兄弟，承让，承让，承什么让啊？一鼓身起来，这又插招换式，嗖啪一腿，叮当一拳呢，使出了全身的解数，也没过几个回合呀，这小二郎金城招架不住啊。这时候身后的赛展兄牛盖高喝一声啊，哥哥，少要担惊，不要受怕，兄弟来了，一个人不行，咱们俩。说着话就来到单雄信的跟前，二员外，不怕您见笑啊，咱们黑道上的人输不得，我哥哥输了，打仗就是亲兄弟呀、啊。二员外，上阵就是父子兵，对不对？单雄信瞅瞅赛展兄牛盖，心话说呀，好事，要论咱们这个行当，咱们是最近，跟秦琼不能比呀。瞅瞅他乐了，这个劲儿，这哥兄弟这份心思好。话来压了，当时跳到当场。这时候小二郎金城面得背南，秦琼是背北面南，两个人动着手。此时啊，就这小二郎金城一晃面南，王就是一拳，胸前挂印，正是这一招。后边的赛展兄牛盖恶虎扑食，直取秦琼的后背。正在此时，秦琼那时伸出右掌抓住这小二郎金城打来这一拳，这把大手是咔巴扣住，一较劲，一翻腕，这么一拧个，往外一推。就在这个时候，赛展兄牛盖在后边就上来了，双臂齐咬，两只大手就勾奔秦琼的两个肩胛，说这是干啥的呀？他要抓住秦琼，把秦琼放倒在地下。来来来，小二郎金城啊，你摁住他两条腿，我压住他两条胳膊，咱哥俩愿意怎么揍他就怎么揍他，这就叫做梦娶媳妇净香美事儿。嘿嘿，那秦琼姬思辰全守夜二五更的功夫练到家，眼观的是六路，那耳听的是八面风啊，听背后金风不善，前手这一翻小二郎金城的拳头，这叫啥？这叫擒拿手法。一般的你武功没到程度，你都打不了这个招数，这叫破关节战。这手让人家一拧，嘎嘎直响啊！伸左手往前一推，推窗望月，你躺下吧。就是正在这功夫，后边的赛展兄牛盖那就上来了，金风不善呢、啊。二爷秦琼不慌不忙往前一推，那是抬起右脚往回一缩，啪就一声一个扁踹蜗牛腿，这腿往高一抬就踢你小腹，往低一落就踹你这两条腿的膝盖。这说真话我得垫两句，秦琼今天晚上没想把谁打残废了，也没想把谁打的就是小命不保吧，这么说吧，内心就是让着几分，力道上也减去了很多。就这样，这一脚赛展兄牛盖就在这大腿挖子这儿嘡就招了一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呵，就往回退了得有六七步啊，最后还是没站住，咕咚坐到地下了。再看前面的小二郎金城也在地下躺着呢，秦琼立于中心没动，
这俩小子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正好的俩脸往后就一对，那意思，哎呀，咱俩俩收拾不了他吧？这山东大汉不愧是神拳太保啊，名副其实啊，厉害！俩人眼睛一挤，那意思起来再斗，呼，俩人往前一站。这俩小子啊，平常作案也在一起，做什么事儿，他们俩也是嘀咕嘀咕眼睛，就明白。所以俩人跳起来了，一前一后，包抄二爷秦琼。二爷秦琼啊，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只不过拳脚并用，功夫加紧，力道加上了，这金城牛盖只有格挡的份儿，想破这招式都很难呐。你比如说秦琼直掌拳肘，这是近身肉搏，因为他们是俩人啊，那很容易就出现近身肉搏的这种现象。你挡了前面这个，后边这窜上来了，你远了他招数变了，你近了要挡不及时就给你打上了。所以说直掌拳肘，挨帮挤靠，钻蹦跳绕啊，那个近身肉搏沾一十八打，擒拿手法那可了不地啊，抓住你要想不伤，你得懂会躲，要不然的话你不是筋断就是骨折呀。这个手法那是相当了不起，纯属上乘，这武功啊，这里边这些说道那太多了。所以说三个人就走马灯似的在这儿，不多一时，那就听啪咕咚啪咕咚咕咚啪啪咕咚啪，这俩小子最后打的不起来了，搁地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趴那不动了。秦琼说：“二位啊，起来呀，咱们还得接着高的切磋呀。不切磋了，那怎么就不起来了？不起来了，为啥呀？哎呀，我这么寻思着，要起来还得趴下，你说那不费事吗？那还不如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在这趴着吧。”大伙一听哄堂大笑啊，上锤手的单雄信、王伯党、星英灯、李密、徐继、魏白彻，那都是用袍袖遮住了脸，这个乐呀。秦琼说：“二位兄弟，你们请起吧。”这俩小子心明不明白呀？明白。他明白啥呀？他明白二爷秦琼每一拳是每一脚都给他们两个留着若干大的面子，要如其不然，你俩呀，你就再来俩，早已经就是败北呀。人要是败了，你还死皮赖脸的在那盯着，其实人们看出来看不出来，就现在人家那些观众老百姓都看明白了，后上来这俩小子他不行，这俩小有点赖唧唧的，搁那磨磨唧唧的，你说他也不知道个深浅，也不知道好歹，脸皮可真不薄，都看出来了。这俩小子也没趣儿再打下去了，一磨身，哎呀，二员外，我给您丢脸了，众家兄弟，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呢，我是不行啊。牛盖，你感觉着，哎呀，这哥哥别说了，咱俩打不过人家。牛盖就说：“金城啊，金大哥。”怎么着，咱俩就这么走了连句话都没有？那你想说啥呀？想说啥？我问你金城啊，就咱俩你认为是人家对手吗？不是。这位秦琼在山东报号神拳太保，依我看就山西也是神拳太保，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线夹着河北省，河北山东山西这三省秦琼名副其实啊，也是神拳太保。要依我看，就在大隋九省72连关81郡地，外加上四大外联，也是屈手一指啊。咱们有肉便埋饭碗吃啊，人家给咱们留着脸面，留着情，

咱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那咱们是个人吗？哎呀，可不是咋的。那怎么办？咱们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把话说清楚了，让大伙听着说咱哥俩还行啊，咱俩别做这卑鄙小人呢。好，两个人一陌生回来了，来到秦琼跟前，一躬倒地。哎呀，山东的军爷秦二哥，在下不才呀，哎，我和你缠绕了半天，我们哥俩输的明白，输的心服，输的口服，外带佩服。你每一招每一式都给我们哥俩留着劲儿，留着面子，留着那劲儿，你是怕伤着我们哥俩，留着面子，我们哥俩脸上有点荣光，这份情我们哥俩领了。众位乡亲，金城牛盖明白，对山东好汉给我留着情，要不然我们哥俩早就嘴啃泥沟墙屎，早就趴那了。我们不行，我输的心服口服。这位姓秦的高，不愧是神拳太保，名副其实啊。大伙呢也给这俩小子鼓鼓掌，说这俩小子快人快语，还真行。哥两个回去了，二爷秦琼在这站着，这要高一往一般的人那就早就喊上了，因为胜了，你哪一个不服你上来。二爷秦琼能说这话吗？当然不能。就这样这场子也压不住。为啥这么说？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带，这个岭那个山的，这些人那是说吃就造，说打就闹啊。看金城牛盖输到这儿了，一股无名火就压在内心的人多了，不行，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得跟秦琼过个招啊。这不是高人吗？神拳太保吗？我来山西一趟，我要是不跟秦琼过招，我今生今世岂不白活呀？正难上，嗷嗷就一嗓子。沈雄一看，认识谁呀？来四个，这四个人就是所谓的善凶心四大金刚。首一位黄天虎，二一位丁天庆，三一位盛宴师，四一位李成龙。这四个人都不骑马，都是部下将。老艺人讲话个个飞毛腿，这陆地上的功夫穿高蹦矮滚几爬坡，就练这套，这几个小子是相当了不起，都有本事有能耐。这有能耐啊，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了，你分跟谁比？就这四个主，你再有你多大的能耐，你那点功底儿，要想和秦琼来对阵，你还差着。咱们书中交代，得说清楚了。丁天虎、黄天庆这哥两个同时来到单雄信跟前，我也看出来了，二员外，我不能给你增光添喜，但是那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转，说这是个，那就说单雄信呢，你让我来你们家过年，这个我感恩于你，大家在一起笑语欢声推杯换盏，但是什么？这秦琼是干啥的？抓差办案呢？二员外你糊涂吧，你再好交，你不知道黑白两道水火不同炉吗？这一山怎么能容下二虎啊？这不是迟早晚都得翻脸吗？他哪晓得秦琼的为人呢？但是现在就通过金城牛盖和秦琼打了一阵，他也看出来了，秦琼招招式式都给他们俩留着，那个情分他明白，那意思说我挺佩服。二员外，丁天虎、黄天庆厚着脸皮，我怎么也得对阵秦琼、秦叔宝，因为啥呢？遇高手过招，交之实弊，要不走几趟，我就是伪刀必见，贪生怕死啊！我要过两招。单雄信一看呢，他知道自己这四大金刚有几斤几。

伎俩他明白，就这样的人，他要说出要跟人家比武，你不让他去，那就等于钝剑伤人呐。又一想，好吧，我也知道二哥秦琼不能伤他们，所以给他们签了字，画了押。丁天虎、黄天庆这俩人一抽身回来，那也不搭话了，低了腰抢不近身，抡拳就打。秦琼一想啊，这俩小子也真不怎么理智，这玩意儿也不通个名，也不报个姓，这玩意儿他是谁呀？但是这容不得你思考了，一看这俩小子是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就知道这两个人布下的功夫有可能在轻功上都有造诣，脚底板利索，秦琼看出来了。秦二爷这才使出来闪、展、腾、挪，缩小绵软巧，挨帮挤靠，钻蹦跳绕，六个照面，三个回合之内，二爷秦琼没回手啊，任凭他们两个丁天虎、黄天庆怎么样的攻击，二爷只是一味的躲闪。过了三招，秦琼一摆手：“兄弟，你先停下，为什么呀？素不相识啊，您二位台谱怎么称呼？”“哦，台谱嘛，我丁天虎，他黄天庆。告诉你吧，那还俩呢，盛宴师李成龙。我们哥四个也不隐瞒观点，我们是山西潞州天堂县总瓢把子，善通善凶信手底下的四大金刚。”哎呀，秦琼这一听啊，丁天虎、黄天庆、盛宴师李成龙，这个善凶信跟他提过，这几个小子不是马上将，是部下的，个个脚底板都形成了飞毛腿的功夫，在轻功上有造诣，穿房越脊，穿高蹦矮，走高楼越大厦，滚几爬坡，功夫到家。好，哈哈哈，我就不用介绍了。行了，少说废话吧，来吧，大过年的来干的，拳脚上见，那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得有十几个回合呀，二十多个照面，三个人就走马灯似的。四外一看，后上来这俩小子的拳脚上比原先的金城牛盖强，但是比他们强能强多少，搁秦琼跟前儿半点便宜你也找不着。你等秦琼这气往且一提，抵达四肢，拳脚力道一加，就坏了。这每一腿每一拳每一指每一掌，这力道上都加了，运拳如风，两个人就格挡每一招式，你都得费很大的力气。哥两个鼻挖鬓角就见汗了。行家呀看门道，立邦看热闹。盛宴师李成龙一看呢，哎呀，我说哥哥兄弟怎么的？你瞅瞅丁天虎、黄天庆能行吗？我看不出三五招，这姓秦的要拿杀手的绝招，他俩就得败北。那等他败了，咱们哥俩再去啊，别去了，趁热就打铁。高音浪送跳到当场，盛宴师李成龙：“二员外，请您代笔。我看呐，丁天虎、黄天庆也不是这位姓秦的，这位神拳太保厉害。这回好，这四个人走马灯似的就围住了秦琼。有道是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呀。在此时的秦琼并没有惧色，只能是呵呵的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又来俩，还有没有？”惹怒了秦琼啊，这是一句狂话，这意思你还有没有，有你都来，一并伸手，我收拾起来也倒省事，
别一会儿俩一会儿仨的。

就这样，东南西北，秦二爷立于中间，那是拳脚并用，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最后使出来他幼年间练的是这些功夫，单剑秦琼，身手如同瓦拢，攥拳好似叠饼。

0: 上下一缓变成了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往上一提，这位十三道横链就等于油锤灌顶，铁齿排泪，金钟罩体，铁背山。说秦琼干啥用上气功了？这不行啊，这四个人你有的时候不小心挡了南挡不了北，你遮了东你遮不住西呀、啊。以万全不败之策提起这口气功，浑身上下如同一块铁板。正在此时，丁天虎、黄天庆搁前边哥两个双拳齐出。那怎么个双拳齐出啊？那都是对准秦琼前心花盖穴啊，人那是三碗似的那么大的两个拳头，挂着风就推到了秦琼的前心。这秦琼这口真气走督脉绕人脉绕行人体360周天，走奇经穿开八脉抵达四肢，一口丹天气运于花盖穴，堪堪拳头来到，不退反进，迎着这两个大拳头往前一顶，就听砰啊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说怎么了？再看丁天虎、黄天庆是仰面朝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群雄大忌会在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内，就在单雄信的天井院，打的是好不热闹啊。正说到单雄信的四大金刚丁天虎、黄天庆、盛宴师李成龙对秦琼，秦琼一看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啊，这是有数的。因为这些人在看，一时不审丢了磕碜，那磕碜可就大了。所以万般无奈提起这口真气，运于花盖穴，顶撞了这个丁天虎、黄天庆，把哥两个震飞出去，坐到了地下。咱们正说到这儿，这后来呢，盛宴师李成龙在北方，秦琼背对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四

四只大手伸讲出来呀、啊，就要抓秦琼的两个肩头。你想想，这要抓到了秦琼的肩头，两个人一起用力，就想把秦琼撂倒在尘埃呀、啊。那当然了，前面那俩拽你还能怎么样啊？那起来四个人，那样的话，秦琼可就吃了亏了。但是天不随人愿呐、啊，要不人你想入非非，啥事儿那不行。你能走出多远去？你能跳下来多高？你自己对自己一定要有个清楚的了解。盛宴师李成龙他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可不知道秦琼的功力有多深，那就号称神拳太保，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才用手，那耳听八面风，眼观六路啊，前边把这两个人震出去了，耳听后背金风不善，奔自己肩头来了，这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二爷秦琼换一口真气，忽然间上半身下塌，手之地这两只脚就飞起来了。这叫什么脚？叫勾挂连环腿。这俩小子就脚着脚底下一绊啊，噔噔噔噔噔，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呼通都摔到地下。这时候前面的丁天虎黄天庆就起来了。盛宴师李成龙虽然说摔倒了这俩小子，摔倒的快，起来的也不慢，又把个二爷秦琼围在了当中。秦二爷这才施展开鱼环步，脚踏八卦方位，使出来了翻天金刚三十六路杀手掌，一招分三式，三六一十八加到一起是一百单八式啊，运掌如风啊，脚下的步伐是行云流水啊，就在这四个人前后左右如穿花拂柳一般啊，好快的轻功啊，那是健步如飞呀、啊！再看秦琼，往上一窜，一趟线，往下一落，像是一个蛋，一转身就是一大片。这什么意思？这一大片可了不得。这一大片怎么回事？老叶头子，你得给解释解释吧。当然了，再看秦琼，一个鲤鱼卧莲。左手着地，右手找着方向，伸出两条腿，这叫鸳鸯连环腿。再往深了说，叫白腿合枫叶，这是个上乘的招数，那可不得了，既勾又挂，又蹬又踹，那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一圈。我说这么办，在二爷秦琼当时施展功夫的时候，两遍都过去了。武功就讲究一个快，唯快不破。秦琼这鸳鸯连环腿踢出去，不单快，力道十足啊！丁天虎、黄天庆、盛宴师李成龙，哎呀，喂呀，咕咚夸嚓，这就叫一转身就一大片。你就这么说吧，这哥几个搁这儿开始。秦琼也有点来气，他气搁哪儿来呀、啊？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这玩意儿你以武会友，咱们切磋怎么说都行啊！你们一个不行，就来俩，俩不行，你们四个一起上，这哪有这么个说道？我也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你哪知道马王爷究竟长几只眼睛？你还知道天高地厚不呢？所以说二爷秦琼拿出来看家的东西，那哇哇哇，呵，这
这几个人

李秦琼可了不得呀，丁天虎瞅着黄天庆，盛宴师看着李成龙啊，喂呀，咱们行吗？啊，这绷着的大脸还打呀？啊，咱这脸皮呀、啊，皮糙肉厚啊，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可真好看呢？那外边这些人看热闹的，都这么想，这也不公平啊！这看热闹的，有的人愤愤不平啊，你以武会友，切磋登台打擂，你不能群殴吧？都是这个。丁天虎、黄天庆、盛宴师李成龙，这四个人莫转身躯，撤出圈外。哎呀，躬身一礼，一躬倒地。秦二哥，高啊，神拳太保，真是名副其实，你名不虚传呐、啊！不单你这功夫好，拳脚功夫到家。另外你这心胸也宽，你有容人之量，你这每一招每一式都给我们留着情面，不忍心伤我们哥几个，我佩服，佩服得很呐、啊。这几个人领了情了，行了礼了，一转身跳出梅花圈，寺外这些看热闹的看看这几个小子，也挺佩服他们，人讲的是礼仪，输了就是输了，人家有能力就是有能力，你得佩服人家，你不服不行。这说秦琼在这站着说得意洋洋吗？并非如此，秦琼的脸上不重不轻，就在那笑呵呵地对待着这些百姓和这些个三山六岛的英雄，就这样也有不服的，还有不服的，对呀，那当然有不服的，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啥样人没有啊？有人说嗑瓜子都能嗑出个臭虫来，就这样的人，说二钱庄这有没有？有，谁？别着急，就听正东上嗷嗷一嗓子，如同打个沉雷，人群当中走出一人，见此人这个量不足一丈，黑中透亮，亮中透黑，这么一张脸，一对扫帚眉，铜铃眼，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海下带一点墨然，小胡子茬，怎么个穿戴？头戴六楞抽口硬状帽，斜拉三尖，慈姑叶正顶梁，鬓插英雄胆，穿青挂皂，腰杀着板带，黄龙涛紧勒着十字汗，有紫色的灯笼穗左右一别，前后一搭了，脚上蹬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在那腕上都带着护腕，护腕上砸满了金钉，见此人往前一近身，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众位朋友，我介绍一下子，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二员外住在这二仙庄，我们是多头之后，常来的时候有认识有不认识的。我是谁？我叫尤通尤俊达，我在哪住？我在山东省东昌府东洼县斑鸠镇主南庄。说那你为何要来到这里过招啊？我耳轮中听说这位秦琼秦叔宝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我问问秦琼，我在不在他这对疏通简下拜北，这里有我一个没有？再者来说，人呢遇高手过招，交臂十之，岂不可喜呀？ 我得跟着秦琼过过招。这时候尤俊达就走到了秦琼的面前，哎呀，这位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您就是秦琼？哎呀，在下正是。您还是历城县的班头马怪，对不对？

你是抓差办案的，对不对？对。我怎么就这么听着？你这个功夫，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思专诸，交友赛孟尝，你这人太高级了。啊，我问问你，东昌府、东阿县、斑鸠镇、汝南庄，在不在这三州六府之内？哎呀，这位兄弟，您见怪了，您想多了。我本人并不想这样，但是大家抬爱，别人给我报的号，我没办法，你得了吧，还别人给你报的号。我一看呐，别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六府，你那脸上那就美滋滋的，笑呵呵的，你还说你不是自己报的号，谁报的号也好，我在不在你这三州六府以内？秦琼说呀，咱们今天来到单雄信这儿，以武会友，对不对呀？切磋武术，这很正常，遇高手交之实必可喜，这个我也懂。说那咋的啊？往日无冤，那近日无仇啊。哎，这些话呀，你就别往前挤了。因为啥说呢？话这个东西，言多语实，实多伤身，说太多了，对你和我都不好啊。哦，这个那倒是，二员外油桐啊。金琼一听什么油桐，我告诉你，二员外给兄弟我带一下牢，给我油桐在那嘎达签上个字，说这个事儿本应该我前去，二员外你应该知道，这些年来我在你一人下辖之下，我听你的，你说东我就不往西，你说今天怎么怎么地，我油桐没反对过吧？好，单同说我给你这个代替签下字。我也知道这切磋武术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但我油桐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有你这么一个高手，还是山东的，还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我这念念心呐，要不跟你过过招，我痒痒。哦，我再告诉你，秦琼，我就是总瓢把的手下，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我就是陆离黑道的总瓢把子，你下辖东路的瓢把子，东昌府啊，汝南庄东阿县，知道吧？秦琼说：“我有耳闻，有耳闻。”别的别说了，来来来，三老四少，兄弟哥，叔叔大爷，在下有认识的，我尤通、尤俊达；有不认识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子。我经师不高，学艺不明，但今年来到了二贤庄，和二员外一起过年。这儿有一位武林高手，号称神拳。我问大家，练武者要与高手交之实弊，就是让他溜走了，没动上手，是不是可惜呀？外边的掌声就起来了，说得好。另外呀，说有些人畏缩不前，伪刀避剑，那叫贪生怕死。我认为练武者哪一行，就是输了赢了那都小事儿。另外，没有失败哪有成功啊？这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我不输，我不知道谁高，我输了我才知道我哪儿不行，以便学习。这几句话给大家说的，那掌声如雷，哇哇哇哇哇，说得好。这时候的尤俊达，那是低了腰，抢不近身，迎面就是一掌，这叫单鞭呢，啊，歘

风声直劈。二爷秦琼头顶的百会穴，秦琼看着掌奔顶梁来了，右腿一个大转身，急跟左腿黄龙转身，哈哈哈哈！我说董路总瓢把子，好好快的掌法，那你就接一腿，嗖啪底下就是一腿。秦二爷腾空而起，再见牛俊打是双峰贯耳，直切二爷秦琼的两个耳根胎。二爷秦琼缩梗藏头，搁底下一个赖驴打滚棍，躲在了一边，站起身来，没有别的，先住手，尤通啊，尤通，你是决意要跟我切磋呀，是比武啊？那是当然的，咱俩都是身为山东人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俩不能在这儿火并的，让人家河北、山西三山、五岳、水旱两路的朋友见笑。哎，有人说这遇高手见面了，必须得过招，否则我这一辈子我不后悔吗？啊，姓秦的，别说别的，这回秦琼一看，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啊，这是。茅房里的石头又撑又硬，我不跟你动手，你是真是步步逼呀！二爷秦琼这才提起一口气，就和尤通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在这梅花圈内，呵，拳脚并用，那招式都带定了风声啊！肉肉肉肉肉肉。我一看这东路的总瓢把子比原先上来那些都强，大伙都看出来了。秦琼知道不知道？秦琼能不知道吗？他知道。好好优同优俊达，好俊的拳脚，一这样就斗起了二爷秦琼的斗法之心呢，那真是脚踏八卦方位，运掌如风，勾挂连环腿，两个人打有40个照面，20个回合，这秦琼拳脚收紧，一加力道，这高低立判。说这话啥意思？秦琼的拳脚上力道往上一加，尤通在格挡，在分开招式，每一招每一式他都得吃力，这鼻挖鬓角就见了汗了，这一见汗，脚底下的功夫就有点涣散，败相已露，甚至说够内行人看就显相浑身啊，说不上哪一招一式，那就被秦琼上边一掌，下边一拳，再把底下勾挂连环腿，你就败给他，利索了。尤通自己明不明白？明白。上边这一桌人明不明白？明白。这时候在东南角上一声喝喊，尤通不要担惊，少要受怕，河北大王庄汪轩来也。这汪轩王军可了不得，你等到最后程咬金在瓦岗山三府的定下，他当了混世魔王封官的时候，这王轩王君可、尤通尤俊达，这都是五虎上将啊，那可了不得呀、啊！见这个人面似重枣卧蚕眉，丹凤眼，海下五柳长髯飘洒胸前，刹那间真是摘掉这顶梁上的绿缎的扎巾，回首扣上六愣抽口硬状帽，卸掉软甲小衣襟短搭烂，刹那间就来了。很快一个不行，咱们俩王轩王君可、尤通尤俊达单对单。

0: 他们哪个都不是秦琼的对手。寺外这些人都看明白了，黄玄为啥这前来呀、啊？他也想和秦琼过招，但是一看尤通，他和尤通半斤八两啊，在伯仲之间，他们俩差不多少，单个谁都不是秦琼的对手。一想此时不去还等待何时，这脸皮厚就厚点吧，电不宁腰蹭纵到当场，三个人六臂齐腰，拳脚并用。再看秦二爷，哎呀，亮出了看家的本事，使出了有套路的拳法，叫大红拳。那大红拳晃当当，邪神要步，逞刚强，现把举顶跟头式，那童子翻身一炉香单挂掌，五劈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尤通、尤俊达跟秦琼过招拳脚功夫已露出败相，可以说叫险象环生，琵琶鬓角，见了汗珠子了。行家呀看的是门道，这立邦看的是热闹。这大刀将王玄、王君可一看他们俩一个级别，王玄在河北是单雄信分舵一个总瓢把子，尤通是山东省东仓府东路的总瓢把子，他们的身价和武功路数半斤八两，他俩差不多少。因为以前他们认识，他们是哥兄弟，可现在看呢，尤通不行了，我王玄、王君可现在上去有点不地道，这有点不要脸呐！一个打不过就来俩，这说不过去的事儿。又一想，你秦琼是干啥的？你秦琼是山东省历城县，你是个当差的，你是班头，你是马快，你抓差办案，你抓是谁呀？抓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按道理来说我和你不共戴天，水火不同炉，黑白两道实在是分明啊。你跟单雄信怎么好，你爱怎么好怎么好，你跟我王轩没有半点的瓜葛呀。你我是迟早晚呐，那八要一翻脸，那就有你没我，有我

我没你，我留着你秦琼，我们黑道上这些弟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没有一个能得烟抽的，迟早晚都得落到你的手里呀。想到这里，摘掉软甲，小衣襟短打扮，高音浪纵，由痛，少要担惊，休要受怕，在王权，王军可为你助阵。那说罢，左腿弓，右腿绷，磕膝盖一动，花盖穴，嗖就到了，正好。两个人是一南一北，中间就夹住了秦琼。哎呦，秦琼举目抬头一看，这个主，哎呀，六愣抽口，硬撞帽，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呐、啊，五柳长髯飘洒胸前呐、啊，风摆不乱，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胡子太真奇了，那个黑呀、啊！特别的美，美髯公自己报名，王轩，王君可。瞅着王轩到跟前，这一伸手一投足，就知道王轩的功力不在油桶以下。秦琼是干啥的？他是行家，他是练家子，那哪敢怠慢呢？这两个人，秦琼心想，比原先的两个四个都厉害，我得加小心。本来人家功底儿就高，这一加小心，每一出一拳，每踢出一脚，不留客气了，那都是力于千斤呢、啊，嗡嗡之响，呜呜挂定风声，那就揉揉揉揉揉揉，三个人走马灯似的，乒啪乒乓，拳来脚往。斗一个半斤八两，秦琼一看呐、啊，这打的兴起呀、啊，想我今天晚上受二员外委托，要和他这些兄弟过过招也好，正好练练我的身体。多少天了，我都没练我这神拳了。秦门三十六路天罡，翻天掌法。一招分三式，三六一十八，一百零八手啊！哎呀，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勾闪，兔滚鹰翻，挨帮挤靠，钻蹦跳绕，硕小绵软脚，伸手如同瓦笼，攥拳赛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呐、啊，闪展腾挪，就和两个人斗到了一起。这列三个人六条膀臂齐腰挂定风声，这百姓的掌声啊如雷呀、啊、哇，好好啊，这才叫高手。斗到多长时间？也得有四十个照面，二十多个回合呀。这时候二爷秦琼打着打着就心想，我再往下加上功力，有可能就得伤着他们。这要伤着，每一拳每一腿力道十足啊，轻者骨断筋折，重一重他就得吐血身亡啊。二爷秦琼一骂的躲，躲躲闪闪，一般的时候挨帮挤靠，近身肉搏的时候就使出来这些功夫，到半路他就不加劲了，不往前去了。你比如说王轩，王金可右手一个单鞭，一掌劈下，劈秦琼的耳根台。这秦琼本应该是左手一格挡他上边这个手，抓住寸管尺往前一架，右腿往前一进，这叫叶底藏花，身躯一哈腰就勾奔王玄的右肋和胸前。这时候就有很多的招数，你要并且中十二指戳王玄的咽喉，要是中招，王玄必死无疑。说秦琼右手的手肘远用脚近用肘吗？要是铁肘撞肋，
他的肋条焉有好事啊，必然得撞折几根。这秦琼都不能使这个招数，因为啥呢？和这些人往日无冤，哎，近日也无仇，再说还有单雄信。你看单雄信是那么说呀，说是咱们这个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那过后时间长了，单雄信必然得想，二哥呀，你怎么就不留点情啊？手下要容易容我这兄弟不就没事了吗？这秦琼想的特别远，这也叫天长日久习惯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王玄王君可就不知道秦琼这一招吗？他知道这一招，但是武功讲唯快不破，秦琼这个速度练武就练的一个快，有力结实，稳准狠，就练这个。说好说，练也好练，但是要真打真枪实刀的去战去打，这个运用就是关键了。二爷秦琼既不高指，也不高掌，也不高拳，也不高肘，那就是挨帮挤靠的靠字诀。一抬他的左手，抢不近身的肩膀头子，万跨肘洗肩嘛，就使这个肩，就肩膀头子对准王玄的前胸，往前一跨步，横这么一撞，王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老百姓看不明白是咋回事。那些拳招低劣的人，武功不济的人也看不明白。这里边没有高手吗？有啊，尤童手把不错，王轩手把不错，上边坐着的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都是何等量的人呢？能看不明白这个吗？秦琼一近身，那就是直掌权衡，出哪一招王轩都得受伤，唯有就是高着膀头子一靠他，这就可以说给他留了四五成的力道，要不然王轩要满劲撞一下子，王轩得飞出去。这些事儿都是借力打力。比如说秦琼有1000斤的力量，王轩有800斤的力量，那你说这两股力道往后头一对一火并，这力度就翻倍增加，何止是2000斤的力量，什么样的人能受得了这个？就得说秦琼德望高招，宽阔的胸怀。王轩被震退，退出去以后躬身一礼，一躬倒地，尤童啊别打了。尤童说，王轩你没看见吗？哦，我看见了，咱们哥们儿是在黑道上混，但是这脸也不能太大，这皮呀、啊、也不能太厚，有十家有高手啊，如果咱们不知深浅，不知好歹，继续和秦琼过招，这话不能说什么话呀。秦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会儿让咱俩把他逼急了，他忘乎了控制，对咱俩下狠手。王玄明白这个，人你识事物者为俊杰呀，那是有数的。你也不懂这个，如果说你五雷豪风的，你也不分清白，你也不知道丑俊，那你一骂的往前推，那你就麻烦了。这就叫识时务。两个人跳出圈外，王轩是躬身一礼，谢谢。这位山东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三州六府，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哎呀，三班都头，马快大爷秦琼，王轩领情了，陌生走了，尤通也走了，俩人都回到东南角东边。尤通就问王轩呢，我说是这拳脚啊，我也知道我不是他的对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那咱俩合二为一，
也未必能把他斗倒。

王权说是啊，这个事儿我心里明白啊，咱们得干为子心为主。那咱们哥们就认输了。王权说那怎么办呢？尤通说拳脚不行，我感觉我认为我在马上，就我这三股托天叉，我也下了这些年的功夫。你王轩坐下吃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我感觉你也没少下功夫。那倒是，遇高手握招，交之实臂，岂不可喜？咱们拳脚用的少，马上的刀，马上的叉，我感觉咱们还有功夫。我要跟他斗一斗马上的功夫。王权说这玩意儿他是这么回事啊，你干啥像啥，卖啥招呼啥，凡是练武的见着高手，要不跟他过到底这个招，你内心里是矛盾的。你这一辈子永远寻思起来，那天我怎么就没跟秦琼打打呢？我输了，我输到哪儿？我输个明白，我也长见识。我失败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败哪有胜，这是这么个道理。好，他这一声好，王轩说出去，尤通那就如同干柴上浇上烈火，腾这火就上来了，把自己这匹大黑马如同黑缎子一般呢，那是拉过来，威武灵响亮，这匹马也龙马精神呢，稀溜溜暴叫。在德胜沟鸟翅环上挂着三股托天叉，那叉尖子明晃晃，亮长长，冷深深，电闪闪呐，晃人的双睛，是夺人的二目。这尤通搬鞍不来，推鞍不去，抬脚刃蹬，腾嗖飞身上马，一抬腿伸手摘下了三股托天大叉，高右手一肿，这插盘上的环子响亮，哗楞楞楞楞楞楞，这单云斌就站起来了。尤通，你这是干什么？嘿嘿嘿嘿，二员外呀，来到你这过年，我承蒙你对哥兄弟的感情，今天算是以武会友。刚才呀，你也看见了，我尤通，自问。不是不会拳脚，功夫有高低呀，我明白。有道是识事物者为俊杰，对不对？二员外说得好。那么着，与高手过招要交之实臂，岂不是今生的遗憾呢？那你这个意思，二员外，请您把秦琼的马拉出来，把他那对金装娃面熟铜剪挂到鞍桥，我要和着山东的班头马快，这位抓差办案的秦琼就在你的天井院梅花泉内，我要斗上一斗。如果二员外要不答应，你就给尤通留下了今生后半世的遗憾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都是缘分。为什么我来到你这过年，偏赶这个马快？这个抓差办案的，这话里有话呀，那意思就埋怨山有一，咱们是干啥的你知不知道？咱们本身响马是贼，秦琼呢历城县抓差办案的，抓谁呀？抓贼。那咱们是干啥？咱们是贼。二员外呀，水火不能同炉啊，那黑白两道，那是如就水火呀，一山怎么能容二虎啊？将来咱们早晚有一天得翻脸呐、啊！这是秃脑袋的狮子在那摆着呢。二员外，就这话音眉宇传情，单雄信都明白。又一想，我二哥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就瞅着人家拳脚，咱们看着了。那在马上追的金装书童简，据听说翻天三十六路，一招分三式，一百单八招，他的拳法和这剪法都是一个套路演变而来呀。单雄信一看，再瞅瞅这王轩软甲配上了，

绿缎扎巾包顶，身披着梭子光辉，五柳长髯在海下对，此人三国关公都难对。哎呀，好不威风啊，蓦然飘洒胸前，风摆不乱，条条透风，根根露肉，那胡子好看啊，美髯公真气。已经牵过来胭脂马，翻身上马，手提青龙偃月刀，跃跃欲试啊。大伙一看，哎呀，这才是今天晚上的最高峰，也是巅峰之战。大伙有的都为秦琼捏着一把汗。你别看不认识，因为今天晚上整个狼这个场面从头到尾，从开始到现在，替秦琼愤愤不平的人有的是。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就这拳脚吧，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仨不行，四个，就算着你那总瓢把子手底下最得力的干将，一个也不行，完了就来俩，俩也未必是对手，人心不平啊。但是还不能说这个话，能说吗？你怎么说还能说？尤通啊，就你这么大的人物，你一个不行，王君可你是瓢把子，你们俩打一个，以多胜少，要不要脸呢？这话不能说。所以说呀，秦琼看没看见了？只不过就是暗暗的一声冷笑，点点头没吱声。但是这时候单雄信就走出了他这桌案的后边，走到秦琼跟前：“二哥呀，哦，兄弟，你是走出来了，到我跟前，你有事儿吧？二哥，你看见没有？那尤通和王轩。”秦琼说：“我看见了，他们是要过马上的功夫，是不是？”“对。”“二员外，在下有一句话，如噎在喉，我不吐不快呀。”“二哥有话请讲。”“这拳脚的功夫你也看到了，所有的这些朋友，三山五岳，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个山那个岭，来的都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对不对？”“对。”“二哥跟他们过拳脚，我不看金面，我得看佛面，我不看鱼情，我看的是水情，我不看他们，我看的是我的兄弟二员外你呀。”“哎呀，二哥呀，你这情我领，你说的句句都在实话。”“好，只要兄弟你明白了就行。我为什么说这个？这是拳脚，如果比马上功夫真枪实刀，我这对疏通简对尤通的三股托天叉，那王轩那口青龙偃月刀，这要是打起来兵戎相见，有一句话呀，刀枪无眼呐，你理解吗？二员外，总瓢把子你可了解吗？”“善通明不明白？”“明白。”说：“那要那么的话，回头单雄信就问尤通、尤俊达、王轩、王君可，你们两个想好了，真刀实枪，刀枪无眼，万一有磕着碰着。”尤通说：“不用讲，生死各由天命，绝不得反悔，不能打官司，也不能告状，死不死活不活我认了。有道是两军阵前，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不离刀枪，嗨，咱们都犯一路病，但你不让我过招，我这心里不痛快。”二员外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王君可你呢？”二员外不要讲了，这话不要多说，尤通我们俩是一个意思，我不让你俩签什么生死状，凭我善通善雄信的人格，我的威望，三川六岛的朋友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用不用立这个生死状？不用，我们这些人作证，那些四外看热闹的，就二仙庄这些人也替秦琼使劲斗，要不这人呢，到何时说你走的这

0: 正行地端，条条大路你走中间，你心底无私，天地宽，谁都拥护你，这是准呐。所以说秦琼一看大伙的激情，一看看尤通、王轩、王君可，好一条大汉，真好。秦琼对他们也欣赏，又一想，我要是不跟你们真枪实刀的对一阵，也难以服众，人称我说简打山东六府，你比划两下让大伙看看，广告嘴说那管什么事儿，那能行吗？二员外，请您拉出那匹黄骠马，挂好我的金装熟铜剑，这才要二虎相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提高安全防护意识，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驻南非使馆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当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此刻提示，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据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国高龄运动员驰骋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竞技状态有多惊人，常年坚持适度运动对老年体质提升有哪些影响，专业高龄竞技和普通老年日常健身该如何区分，如何量力而行。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6项赛事，斩获了2金1银1铜。不少网友看了以后感慨，92岁正是拼的年纪，92岁跳远这两个词怎么出现在一块儿的？我们就先来听听92岁的吕明璞他是怎么说的。
1: 我叫吕明璞，今年92岁，家住山东济南。我就想发挥我的特长，努力拼搏，争取最好成绩，为国争光。
2: 网友说跳2米多不难，先活到90岁再说。你怎么看这句话？
1: 我想跟年轻人说，趁着现在这个大好时光，多参加些室外的活动，对身体确实有好处。而且要持之以恒，健康的身体什么时候都可以办清楚。
2: 100岁时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
1: 当然是了。
0: 吕明璞的儿子也是替网友

0: 问出了最好奇的事情哈。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可以想象一下嘛，我问两个问题吧，都有点扎心的啊。第一个问题是上次您的跳远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还能记得上一次跳两米是什么时候吗？当然，如果感觉您的运动能力确实是大不如前，那也不用太冒失的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或者是有这样冒失的一次尝试。那这次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的确是打破了不少人对于老年群体喜欢安静，他们不能够在剧烈运动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也让老年体育和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像是吕明璞选手，他其实也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确就喜欢运动，擅长短跑。那么要怎样才可以延长我们运动能力的续航时间呢？如何来提升老年健身的安全性和效果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出圈的赛事切入，来聊聊高龄竞技的真实含金量，老年运动的健康价值，以及终身运动理念的现实意义。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研究员徐立。徐老师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0: 咱们我刚才问了俩问题，就是上一次跳远是什么时候，以及上次成绩能够达到两米。因为这个视频大家很多人看过了啊，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92岁高龄的老年人能够成功的跳到沙坑里并且取得两米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而且很多人看了这个比赛以后惊讶之余，也抓紧上网去查一查更多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信息。后来查到了，很多人把这个赛事叫做中老年奥运会，它的全名叫做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咱们先搞清楚这是个啥比赛吧，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比赛，比赛看点都有哪些，这个大师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人老人他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后来退役了，是这么理解吗？
1: 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词语来指代这个比赛的话呢，它其实可能更像是一个中老年田径爱好者的嘉年华。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要是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上世纪的60、70年代呢，就是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突然发现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其实和体育运动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心脏。所以呢，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在这个北美地区就是兴起了一个跑步热，就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跑步。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一些曾经这个参加过跑步比赛的运动员，包括一些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也很喜欢跑步。就那个时候他们很想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国际田联的那些比较专业级的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啊，包括这种这个世界田联的这种比赛
0: 门槛太高了，
1: 他都有年龄有限制，比如说你得多少岁你才能以下你可能才能来参加，或者就是成绩上有限制，你必须得跑到多少多快，你或者跳到多远你才能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其实就在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北美包括澳大利亚有一些喜欢田径的中老年人，其实就在奥运会的时候悄悄地凑在一起，对，琢磨说，对，说我们是不是也要搞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可以一起玩的比赛。所以从1975年开始，我印象里边第一届应该是在加拿大举办的。1975年的时候，在多伦多就举办了首次叫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最开始他们这个组织啊，其实确实像刚才这个您所说的，他的这个组织叫退役运动员协会。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到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协会就变成叫今天的叫世界田径大师这个组委会了。那它的整个的范围其实是面向全世界35岁以上希望或者喜欢参加田径比赛的这些人，它是一个非常公益性的比赛。它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儿呢？这个比赛全部都是由报名选手自费参加，就是自费报名，自费交通，自费住宿，你到那儿就是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呢，有奖牌有证书，但是没有奖金。就大家去那儿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享受一下这个田径比赛的快乐。
0: 你看这里面有两点哈，我都很在意的。一个是说它嘉年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大家可以享受的，是一件好事。

0: 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说是35岁这个年龄线的时候，很多人还吃了一惊呢。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个，比如说是以65岁甚至更高的这个年龄划线，然后来参加这样比赛，才能够被那么多人称为叫中老年奥运会？他为什么把这个线划的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1: 因为现在整体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比较相对来说啊，专业化比较强的这种田径大赛，基本上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普遍认为啊，就是人的可能，人的在进行田径运动的时候，他的巅峰状态应该是在35岁以下，尤其是在20到30这个年龄段。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师赛把这个线划到60岁以上，那实际上35到60岁这波人也可能会自己悄悄地找到一个地方，也得给自己再专门再开一个赛事。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大师赛啊，如果我们说一定要强调它的某些特点的话，其实它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和国际田联的这些比赛相比呢，是有很鲜明的这种反差的，就是它是专门给那些可能。这个奥运会啊，田联的比赛，这些世界顶级比赛已经不能接纳，或者在这个比赛里边，门槛比较高，他已经迈不进去的那些人，他可能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比赛。
0: 是，那问个切身的问题，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好奇，就是说我现在练来不来得及？这个我是指大家啊，就是因为毕竟说了35岁以上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门槛，他的要求度并没有那么。专业那么高，所以我是不是就是现在练一练，等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甚至还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那我们看今天就是在这一届26年在韩国举办的这些大赛上，就刚才您所播报的新闻里边所说那两位老人，那就事实就证明是完全有可能的。
0: 是，那咱说说这两个老人哈，就是这个82岁的丁明拿下了 M80 组的80米栏的冠军，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福报了6个项目啊，就是6个田径项目，收获了2金1银1铜。看这个咱们中国高龄选手的成绩啊，其实就从这两个人来看，尤其是后面这个吕姓的吕明福老人，的确是非常强。那如果说把他放到全球的同年龄段的这种大师赛当中去比较的话，或者是放到历史长河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什么水平？另外，我们很好奇，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也这几个名字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说。您有没有查过他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实际上呢，这两位老人其实都没有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两位老人呢，就是其实都是在咱们祖国建设一线的，有的是科技，有这个丁明老人可能是这个科技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那这个吕明普老人呢，应该是地质领域的一个管理者，也可能是个研究者。但是这两位老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这个运动训练，不是专门的专业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可能在中小学时期，就是对体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个退休之后，积极的坚持体育锻炼。那在这过程里边呢，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像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他们两个怎么来训练，我还真在网上大概的搜了搜。那两位老人呢，其实他们的训练如果跟咱们现在的专业运动员来相比，还真不是那么科学和系统。这个科学是加引号啊，加引号，就是它不像咱们现在的国家队，可能它有一套就是非常精细然后非常严谨的一套训练体系。那据说这两位老人在参加比赛之前，很多的训练都是他们自己就是琢磨排练出来的。那这
0: 显然倒是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们像国家队他选择的是一个突破人类极限的这么一个方向。而我们这个老人他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高龄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应该可能是以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相对比较大的量，他就不是一个人类极限的突破的这么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的。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老人其实也是在冲击老年的这种身体的极限。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对，他们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极限的目标在冲击。
0: 是。

0: 那这一次哈，你看高龄老年人参加了比赛之后，全网爆火。那您觉得这个核心因素是什么？是说它击破了以前大家对于老年人就喜欢安静以及不能够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击碎了谣言吗？还是说怎么它就火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大众的这种固有认知和真实赛场表现的这种反差呢？
1: 我觉得确实在这条新闻里边确实显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首先还是体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看到老年人其实他也有体育锻炼，但是他的体育锻炼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边，可能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他的节奏可能会比较舒缓，它的强度可能没有那么强。我们很少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短跑、长跑、跳远这种就是比较激烈的田径项目当中，
0: 对，
1: 去看到
0: 表演项目的太极拳、武术啊什么，这个我们是见过的，而且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激烈项目很少见，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新闻非常的感兴趣。
1: 对，是的。那背后呢，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啊。我个人感觉其实除了我们对老年体育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就是曾经的印象，这次可能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衰老本身的认识。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的一生确实他过了这个中青年之后，他人的整个身体是会慢慢的走向衰老。但是呢，我想这两位老人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感觉是，衰老或许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规律性的过程，但是似乎衰老又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整个身体就垮掉，
0: 就是有某种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呈现出同一个特征来。
1: 对，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0: 是，的确哈，说到衰老这个问题，那这一次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到自己同龄人在赛场上驰骋的时候呢，是挺惊讶。但是这个惊讶呢，对于很多的中青年来说，那就是惊掉了下巴，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你看他的评论，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在这个评论里面就自嘲说自己是脆皮体质，说你看比较一下我的体能、我弹跳力、我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岁的老人。当然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自嘲，有一种调侃，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某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于老年体育的一些误解吧。
1: 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我们一般的要是看到两位老人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么优异，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然会这个对这个这两位老人就是连举大拇指来赞扬他。
0: 是，
1: 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年轻人呢会说，哎呀，看我这个脆弱的体质，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些年轻人在慕强的同时吧，他还有一点示弱。那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能它反映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存在着一些身体焦虑，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位老人在这条新闻当中啊呈现的这两位老人的状态，其实让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可能身体上自己觉得是脆皮体质，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有达到那两位老人可能达到的那种潜质。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是，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体焦虑这一点啊，的确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和自己年龄层不一样的人能够达到了某些身体成绩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引发这个一些讨论来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看到两位老年人，这个在比赛当中获得了好的成绩，他就肯定会联想到我要到了那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岁数我能不能达到，第二个是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半的这样的体能，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这种焦虑。但是呢，反过来说，他还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就像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比赛，可以从35岁之后即可报名，那我们努力的时间那还挺长的啊，就是比如说35岁、36岁开始，我一直练到90岁，可不可以？
1: 对，
0: 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青年来说呢，也是一种敦促。那我们现在要说到， 我们刚老说这两位老人哈，那其实不只有这两位老人，还有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国内参与这一类国际大师田径赛事的老年群体，它的规模怎么样？这两位肯定是闪光点，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提到一个词叫

0: 国家的我们国家的老年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水平又是怎么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如果咱们从近几年这个田径大师赛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资料里边，那最早的呢，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位，就是报道当中只出现了一位老人，那当时是一个咱们国内某大学的体育老师退休的，但是到了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就是今年的这个大师赛里边，中国代表团已经有105人。
0: 嚯！
1: 啊，就是在这几年里边，就是这个数字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上增加。如果咱们要是对比国内的话，那其实这个数据其实可能还更好，因为像这个去年咱们国内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大师赛，在哈尔滨举办的，那当时参加比赛的人呢，有1200多人。那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的这个老年竞技体育啊，老年竞技体育其实现在的整体发展态势呢，应该说还是很好的。目前其实咱们现在的赛事体系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这个最顶级的啊，咱们国家其实有一个老年人的竞技体育大赛，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叫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0: 哎，这个更像是嘉年华了啊。
1: 哎，是这个比赛啊，根据这个当时统计啊，在网上看到的数据是有10000多人参加，10000多人。那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就像刚才说的，咱们国家也有类似于田径，就是国内的啊，田径大师赛或者是其他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就是比较偏专业性的这种老年人的赛事。然后在很多的社会基层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咱们平时是见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基层办的这种健身球啊，门球啊，气排球啊，也有一些这种社区举办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参加的这种比赛，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体系啊，应该说现在的量上还是可以。那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现在的趋势啊，就是要从这个光办比赛，要把它变得更规范、更科学。这个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几年啊，国家发布了一个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南。专门就是要，就是咱们不能只是鼓动老年人去练，还得让他们科学的练。另外呢，这个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很多体育类的高校，包括一些非体育类的高校，也开辟了像专门的叫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或者是微专业。所以现在呢，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这个归纳的话啊，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的老年竞技体育应该是正在从量的发展走向更高品质的发展。
0: 那像老年人的这种比如说在高校也设置了一些微专业或者是一些专业方向，那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什么？是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衰减和突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还是说达到什么样的运动量，还是说是更贴近于每个人的这种数据的整理，他应该会做点什么呢？
1: 他这个可能涉及的领域就会比较复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体育和身体之间，在就是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啊，其实它都是一个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你要动得过于剧烈，对身体不好。你要不动，对身体也不好。
0: 是，
1: 它一定是动到某一种程度，对某一个状态的身体是最好的一个结合点。那老年体育肯定就专门要观察。那面对老年人可能处在的这种体质，比如他的整个的身体机能，他的这个肌肉的状态，他的骨骼的这种坚韧的状柔韧的状态，他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那在这种程度下，对应于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对于他来讲，对这个身体是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更广泛的就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就是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国际大师赛？那我们看我们现在都关注的是世界田联的专业比赛，关注的是奥运会。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要出来组织这么一场比赛？它背后显现的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老年人参与体育的机会和他们的权益，在这过程当中，全球啊有很多人可能在漠视他们。但是现在的发展，我们看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
0: 对，
1: 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更多的给老年人参加体育提供更便利的机会和平台呢？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值得被研究的，
0: 就是值得去向这个方向进行引导，并且进行更多的探索。就像刚才我们在 听到那个采访录音，吕明璞的儿子也问了个问题，他说你100岁的时候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呢，他是我相信啊，作为这个吕老人的儿子，他也会去了解更多有关于老人体育、老人竞技体育的相关的知识，他甚至呢还需要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的支撑，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收获，然后才能够他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老人。这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这种和谐的处理，同时呢也确实是实打实的能够提升老人的这种运动的成绩。所以说呢，稍后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老人的家人，我们现在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做，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科学的来进行相关的比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了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了6项赛事，拿下了多枚奖牌。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让老年体育、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那么赛场上这些亮眼的表现呢，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选手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和科学训练的结果。很多人呢只是惊叹于高龄选手他们的体能状态，但是很少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去训练、怎么去养成的。从这种日常的习惯到训练的方法，从适度运动到健康增益，老年体育的每一步都藏着关于衰老与活力的科学逻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聊一聊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继续有请徐丽。徐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刚才前一时段我们提到的就作为这个老年人的家属，老年人说我现在要出去进行这个老年竞技体育运动的训练了。我相信这老人说这话，这可能做子女的都会心里一惊。这个你去打打太极拳不就好了，你怎么还要竞技这两个字，好像对这个中青年人有刺激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老人的家人就这样去阻拦的话，似乎也不太好就我们作为这个家主的话，怎么去鼓励他，让他走一条科学道路更好呢？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作为子女啊，那首先肯定还是得多关注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他的这种愿望。那当然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老年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达出他想更多的参与哪怕是更激烈一些的运动项目，我觉得这个首先肯定我们还是得鼓励他啊。那但是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育和身体它在这个整个的结合上，它肯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那所以呢，那如果要是老年人他想参与这个体育，我们可能首先还是可以建议老年人，比如说那我们在就是在参加这个运动项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比较严谨的这个检查。我们先看看我们现在的身体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对吧？咱们也不是主观的说我不愿意您去，也不是主观的说您去吧，也不这么，咱们叫那个词叫什么呢？也不是这么不严谨，或者是这个
0: 就很绝对化的。
1: 咱们呢通过科学的数据，咱们先可以这个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这个身体检查，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身体里边的各项指标，我们可以来判断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参加这样的运动。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哪些运动对于他来说更合适？是吧？那在这过程里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身体和运动项目之间的这种对接。
0: 是。
1: 那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要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陪伴的机会。对吧？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踢球，也希望这个有很多人来看我们踢球。对吧？那老年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咱也不能说就让他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咱们也得在旁边多陪伴，多鼓励，是吧？去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但同时呢，也是在旁边这个随时看着，别那个摔倒啊，别怎么样，可以给做一个保护。
0: 对，这种家庭人际交流的 好的契机可能就会表现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项目的周边。从一开始您去带他去做相关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到后期我们在这个赛场边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能够积极的去和他做更好的沟通，就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这种精神状况，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和睦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在提到这些八九十岁的高龄选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有哪些去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还得回来说，这人家是这一套真正稳定专业的一个竞技比赛啊，咱们怎么说它也是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它要是真的没有一个科学系统来做支撑的话，想必也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如果来做一些探讨，就是几十年的运动习惯更重要呢，还是某一个科学的这个方法，甚至可以被称为黑科技的方法，对于这个人来说更重要呢？还是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1: 那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大师赛当中，这个丁老人和这两位老人吧，这两位老人他们的表现来看，那肯定两个人都提及了他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对这个运动的积累。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运动的积累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遵循科学，那实际上这个积累其实不是积累，是叫蚕食。对，所以呢，您说在这过程里边到底是积累更重要还是科学更重要，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是互为这个对立统一的。你要是要积累的话，必须是科学运动的积累。对，那但是你如果是科学运动但是不积累，那到了该厚积薄发的时候，它也发不出来。
0: 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经常爱使用的方式啊，叫上手段啊，上点手段，然后怎么样获得一个好成绩？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个高龄的这个岁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去上这些手段去应急的去处理，想必不是一个好方法。那我们还是得把它，分散到平时日常啊，用日常的这种训练。科学的训练，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给自己的体能积累好，给自己的包括一些技战术啊，这个做一些提升，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些好的成绩。但是呢，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民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年纪大了那就得静养啊，你动多了伤身体啊，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种长期的运动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像现在，就之前我个人哈，可能跑步跑马拉松也去参加，但是体重过大，然后呢体重大的情况下呢，这个奔跑姿势又不太好，哎，我伤膝盖了，膝盖受伤了。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想必肯定比我这个岁数是更容易受伤的。那如果我们要用了不太好的方式，或者是说方式是非常好，科学极了，但是就是量增加的稍微有点过了，那样是不是也会伤他们的身体？
1: 对，我觉得刚才像咱们有这个网友说伤手段，就为什么老年人不太这个，就说咱们就是不太建议他上手段，是因为其实这个恢复能力相对变慢是人类衰老的一大特征。那就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说那个这小孩可能磕磕绊绊啪他那个摔了一下，可能过一会儿他就好了，但是可能年纪大的时候摔一下，可能他这过程里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淤青啊，可能就会愈合的就会慢呀，他的恢复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0: 是，
1: 所以上手段呢，在这过程里边呢，其实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它一定得要求这个身体的恢复能力，甚至我们引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超量恢复，就是它对这个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去压一个气球，如果这个气球弹性足够的话，你越往下压，它弹起来的时候就越有力量。但是如果它的弹性不足了，往下压的时候它砰的一下它可能就破了。
0: 是，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现在在对老年人这个体育就是特别是竞技体育啊进行训练的时候，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恢复的这个节律它是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训练的时候，对它的刺激它的负荷可能在这个给它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得考虑这个身体的特点，得进行一些比较科学的安排。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运动的时候，最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那这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就是要恢复的这个过程它比年轻人要长出一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是能够让身体更好的恢复，同时可能也会对于肌肉啊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啊会更有帮助的，更有好处。
1: 原理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三天大于两天晒吧，现在有一个叫10%原则。什么叫10%原则呢？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是适合中老年啊。就比如说像主持人您说您练过跑步练马拉松，比如说您今天这个在外边跑了1公里，这一周因为他得慢慢适应嘛，这一周我每天晚上跑1公里，下一周说我状态我觉得我身体更紧致了，我觉得我还能跑得更远，但是要把它控制在1.1公里以内，就是下一周的工作那个负荷量最好不要超过上一周的10%。
0: 10%是一周的量哈，提升。
1: 不，就是你每次上一周可能每天锻炼的那个量，下一周我想往上加，最好那个增量不要超过上一周的那个10%。这么现在是流行这个叫10%原则。
0: 这个10%是对所有年龄层都好用吗？
1: 不，那主要是面对这个中老年。
0: 说到这个中老年，我们也有一些看到这个一些比如说网红的这个名词哈，像天坛大爷啊，天坛大爷玩单杠，这很厉害，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还有这个金门大爷玩跳水啊，大家也都看到过。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禁，就让人觉得这挺危险的哈，因为单杠这个项目它其实本来的风险系数就比较大，因为它对于肌肉控制、身体平衡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金门大爷玩的那个跳水，那就更不是说我们没有训练过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了。那我们在作为一个老年健身，容易踩到的误区都有哪些？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到这些网红项目的时候，自己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就锻炼的有点过了，会不会就不是说让自己兴趣丧失的问题了，很可能就是一下子让自己丧失这方面的运动的能力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这个量，怎么去接触这些看起来挺好的项目？
1: 实际上就我们一直在说嘛，现在我们为什么在有些高校它建立了这个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就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误区。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重有氧轻力量，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慢走啊，这个锻炼太极呀、但是呢肌肉力量他不做，就基本上不接触了。
0: 这不是又有一个说法了吗？说这个力量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5岁啊还是50岁之前才能够从肌肉方面去练力量，到了55或者是50岁以后，这个力量它就非常难以练起来，也就是说我的肌肉很难再去增长了。这个说法是谬误吗？
1: 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训练原则来看啊，就是即使到60岁的时候，也依然这个可以鼓励这个60到70岁的人可以平时做一些力量。然后包括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起得早嘛，他可能觉得早上我6点我就出去锻炼，我就去跑步。但其实呢，6点对于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适合运动的状态。而且6点的时候啊，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咱们的外边这个我们都知道，植物在晚上的时候它是这个开始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这种交换。6点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些数据，6点的时候其实空气当中的那个负氧量和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啊还也不是特别适合做运动的状态。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喜欢6点锻炼加空腹锻炼，其实这些呢可能都不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最佳的运动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综合起来我觉得是三方面因素。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对科学健身的知识相对来说掌握的就不足。第二个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啊 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经受不起那么强大那个运动了。
0: 嗯，
1: 有的人那是另外一个极端。
0: 嗯，
1: 就是
0: 我还行，
1: 对我还行，
0: 没问题，我看着行，我
1: 对对，我还可以做得更强。
0: 嗯，
1: 对吧？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就是他身体本身可能不适应，或者还不能对他身体就是带来更好的这种增益的这种运动。
0: 嗯，
1: 所以要不然就是很危险，要不然就是效率不足。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衰老的认识其实确实存在误解。我们总是认为就是中国这个词啊叫衰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管它叫衰老，就是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
0: 嗯，
1: 你要叫衰

0: 衰老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衰弱，
1: 嗯，
0: 但其实衰老并不等于衰弱，衰老只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怎么说呢？进入到这个更成熟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期到底是陡坡还是缓坡？其实在这过程里边，是我们通过体育运动是完全可以可控的。
1: 嗯，是。
0: 嗯，
1: 您这个比喻说的，它是一个坡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下行通道了。但是这坡呢，有的陡，有的就不太陡。那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应该选择不同的运动？你比如说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身体基础的这种老年人，他们适合的运动都有哪些？有没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或者说普适性比较强的，就是很大的范围的年龄段的这个老人都可以去参与的活动，嗯，有没有这样的项目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嗯，项目当然很多啊，而且可能很多咱们也很熟悉啊，像八段锦啊、太极啊，
1: 嗯，
0: 包括传统的乒乓球、羽毛球啊，甚至包括咱们看到这个世界田径大师赛里边这些这个跳高、跳远，
1: 这个竞技项目了。
0: 对，但是大的原则就是力量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1: 嗯，
0: 柔韧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然后无氧的运动，就是那种比较激烈、快速、瞬间的要求爆发力的，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有氧的运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强调它的持续性，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咱们可以有一个口诀。叫60岁，咱们还是要强，
1: 嗯，
0: 70岁，咱们要稳，
1: 嗯，
0: 80岁，咱们要慢，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把控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范围里呢，可以去找相对来说，就哪怕咱们，你看羽毛球，咱也可以激烈的打，也可以打那咱们平时叫和平球，
1: 对，
0: 但关键就是
1: 打得高高的，
0: 哎，对，就关键就是看这节奏，还包括咱们锻炼哪些地方。
1: 嗯，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是柔是增加，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还有一个是氧要增加，有氧训练可以适当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听到这里就有点犯嘀咕了，这我从来都不动，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运动过，没有运动基础，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那我现在还可以去运动或者有必要去运动吗？如果说有的话，那我的科学起步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嗯，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体育锻炼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嗯
0: 嗯，都不算晚，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现在全球有很多的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或者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运动了，大家一定要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先从不动到动，然后从动到会动，从会动到激烈的动，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从一点一点的微量的运动、微刺激，到这种增量的、大量的这种锻炼，
1: 嗯，
0: 然后呢，像刚才说的，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可以遵循这个叫10%的原则，
1: 嗯，
0: 就是我这周练的量，跟我下周如果想增量的话，这个增量一定在这一周的10%的范围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渐渐的，比如说，哎呀，我一开始可能觉得，哎，身体可能还是有点惰性，也平时没怎么练，有的时候会不想动，可以先利用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先锻炼起来，慢慢的呢，再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一些专门性的时段，让它养成一种周期性的这个锻炼习惯就更好了。
1: 嗯，咱们今天说的是老年人的运动啊，包括这个一些竞技方面的老年运动。很多年轻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其实听着的过程当中呢，是卯下了一个决心啊，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人，我的身体状况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甚至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但是话说回来，这部分人他可能内心还是会有年龄焦虑、体质焦虑等等。现在我们看这场高龄运动员的赛事，他对于年轻群体建立起健康的运动观，会有哪些实际的启示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其实就来源于一个点，
1: 嗯，
0: 就是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那个点，就是衰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天会觉得啊，我觉得我可能年纪轻轻，我觉得我体能就不好，我可能走一会儿我就出汗，我可能会有这个地方不足，那地方不足，我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就像那很多网友说的很脆皮。
1: 嗯，
0: 但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

0: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消息，看到这个大师赛里面的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人体的潜能绝对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看到的那个状态，它就一直会是这样。人体的潜能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开掘它。那与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还是在带着身体焦虑去担忧，哎呀，我这身体不行了，或怎么样，不如我们就算从现在开始，就站起来开始运动，一点点的开掘我们身体里边的潜能。人体的潜能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您觉得现在我的身体不行，您可以把它看成是夏天当中的一个下雨的天气，但实际上在乌云的背后，太阳就在那里。
1: 颇有诗意啊，就是这句话说的，让很多不爱动的朋友，在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的朋友呢，好像能够顿悟。但是顿悟归顿悟，我们这个手表也经常让我们顿悟。你已经坐了1个小时了，你应该起来运动一下了。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是见而不是的啊，就是我还有手头还有工作，我还有学习的任务，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依旧坐在那里不动。那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做终身运动，天天运动这么一个概念了。就是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老年的竞技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应该说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利，又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好处？就是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来说，这个运动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想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精神，乃至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会被自然规律夺去，那么终身运动，就是我们英勇的战斗到最后一刻。
1: 其实今天呢，我们是从韩国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的刷屏事件出发哈，也是了解了高龄竞技的赛事价值和真实水平，也探讨了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也解读了终身运动理念对于全年龄段的现实启示。就像刚才徐丽老师说的，运动从来没有年龄的上限，健康呢，也不应该被年龄去定义。尊重身体规律，坚持适度运动，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收获活力和健康。那今天再次感谢徐丽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聊一个和变老有关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近视人群不戴眼镜的话，得把东西拿近了看，老花看不清呢，就需要把东西举远一点。那么近视的人老了以后，能用老花来抵消近视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一瓶还没开启的可乐，如果被剧烈摇晃过，怎么才能在拧开时不让可乐喷出来？
3: 摇晃后可乐之所以会喷涌而出，是因为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析出，附着在瓶壁内表面形成微小气泡，打开时压力骤降，这些气泡急剧膨胀，就裹挟着液体喷出。那么想要降低可乐像喷泉一样涌出的概率，核心原理就是让瓶内被压缩的二氧化碳重新融回液体，以及让气泡不要集中喷出。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摇晃后的可乐再静置一段时间，摇晃使原本溶解在液体的二氧化碳被赶了出来，形成大容量容易膨胀的气泡，而静置时二氧化碳重新分布，系统会重新趋向稳定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敲击瓶身和物理降温，用手指或其他用于敲击瓶身四周，可以帮助附着的小气泡脱离瓶壁，让它聚合上升到顶部的空气层中，减少突然大量形成气泡的机会。而给可乐物理降温，则是因为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温度降低而升高。将摇晃后的可乐放进冰箱，温度降低后，析出的二氧化碳重新溶解回液体中，气体也就不那么容易迅速溢出了，亲测有效。 如果实在等不及，也可以尝试在开启的过程中不要一次性完全将瓶盖拧开，而是慢慢松开瓶盖，当听到放气声后停止，再反向拧紧，重复几次这个过程，慢慢释放出瓶内的气体，直到声音逐渐变小后再完全打开，这样也可以避免大量液体一次性冲出，静置、敲击、降温、慢开，这些方法也可以根据条件结合使用。
4: 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听不清？
3: 打哈欠时世界突然安静，只是鼓膜正在重新调音。打哈欠会暂时改变中耳的压力和平衡状态，声音进入耳朵后会先引起鼓膜震动，来通过听小骨传递到内耳，最终被大脑感知。而鼓膜想要高效工作，需要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鼓膜两侧气压基本相同，如果两侧压力不同，鼓膜的振动状态就会受到影响，声音传递效率也会下降，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声音变小变温。详细来讲，耳朵里面有一个叫咽鼓管的小通道，连接中耳和鼻咽部，负责调节鼓膜两侧气压。打哈欠时，喉咙和面部肌肉运动，咽鼓管会短暂打开，让空气进入或离开中耳，使中耳压力重新调整。在咽鼓管打开、压力迅速平衡的瞬间，鼓膜和听骨链的振动状态受到干扰，就会感觉耳朵发闷，声音变小，像被塞了一层棉花一样。等压力恢复平衡，鼓膜重新自由振动，声音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打哈欠造成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声音传递效率的下降，通常持续数秒，随着压力恢复，听觉也会恢复。
4: 为什么近视的人上年纪了还会老花呢？近也看不清，远也看不清。
3: 近视和老花的成因完全不同，发生机制也互相独立，因此近视的人在老了以后同样会老花。先来说近视，近视可能是角膜曲率过陡和眼轴过长两种原因造成。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是一系列凸透镜，外部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等凸透镜调节后正好汇集到视网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清晰的图像。在健康的状态下，晶状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曲率来帮助我们看清楚不同距离的事物，而眼轴过长相当于视网膜被向后推远，可使角膜和晶状体的屈光力不变，这就会使得光线距离的焦点落在视网膜前方，因此看远处物体时成像模糊。而角膜曲率过陡则可以理解成是透镜组里有一个透镜突然换成了一个更小焦距的透镜，对光线的汇聚能力更强，这样外部光线进入后被过早汇聚，正好汇聚到视网膜前面，所以看东西变得模糊。而老花则是由于年龄增长，通常在40到45岁后，眼内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下降，增加屈光力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理解为晶状体这个透镜能够自我调节的焦距范围变小了，小焦距调节区间被砍掉了，这样看近处的光线就无法精确汇聚到视网膜上，而是跑到了视网膜之后。虽然老花在效果上接近远视，似乎可以和近视相互代偿，且根据光学原理也成立，但是老花和近视的度数很难完全相同，所以也只能停留在理论成立的层面上。近视的人年纪大了依然会老花。
4: 为什么西瓜切开之后有的时候可以掰出非常平滑的切面？
3: 西瓜是葫芦科典型的护果，由三枚新皮边缘相互愈合发育而成，属于侧膜胎座结构。三枚新皮在果实中心靠拢，融合的边界称为复缝线，这是果实发育中不同组织的愈合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细胞排列的连续性更差，组织间的粘结强度显著低于周围果肉，是天然的力学果弱面。当掰开的受力方向恰好与复缝线平面重合时，裂纹就会沿着这条愈合面平稳扩展，最终形成接近完美的平整断面。我们横切西瓜时看到的三星状浅色纹路，正是这三条复缝线的内部几乎被充满糖汁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内部几乎被充满糖汁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成熟度越高的西瓜，果肉中果胶酶活性越强，会逐步降解包间层的果胶成分，让细胞间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此时不仅更容易被徒手掰开，裂纹也更倾向于沿包间层平稳扩展，断面也更光滑。而未完全成熟的西瓜果胶粘结力强，断裂更容易扯破细胞壁， 因此断面会粗糙。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贺佳、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动，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厌倦是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

0: 知制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知制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
5: 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 能加强

0: 互动交流。
1: 改制给缠绵绵。
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3: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0: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 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七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0: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4: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4: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9: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18: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9: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0: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

0: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0: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2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

0: 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

0: 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啊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啊，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5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宁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啊，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啊，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啊，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十多幢房屋啊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四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啊，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啊，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啊，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一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地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其实6号下午啊，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像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啊，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啊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那在安置点啊，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啊、居住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哈，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啊，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呢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啊，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

0: 海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1: 总台记者范存宝，
2: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1: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架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3: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1: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4: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借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

0: 件。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4: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5: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

0: 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液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
1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1: 9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惠强带领督导组督导调研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落地落实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调研。惠强一行先后深入大卢镇政府、周湾村、若利乡政府、富民社区基层点位，通过实地查看、翻阅台账资料、听取现场汇报等方式，细致了解全县选区划分、选民信息摸排登记、代表名额科学分配、业务人员岗前培训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全面掌握基层换届选举工作真实进度和落实成效。调研中，惠强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局，事关群众切身民主权利。靖远县要严格对标15个抓实工作要求，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稳妥有序的工作原则，紧盯关键环节，严把程序关口，要全面补齐工作短板，细化流程管理，强化全程监督，严明换届纪律规矩，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换届选举各项任务，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高质量推进。9月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调研全县统一战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锚定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不断开创全县统战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篇章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在北湾镇、县图书馆、乌兰镇，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实地调研了坚持宗教中国化推进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展馆、红十六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社区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和展陈提升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宣传和教育引导等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丰富实践载体，筑牢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压紧压实统战工作责任，形成县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立足工业主导型加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找准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推动统战资源向发展一线集聚，统战力量向中心任务聚焦，以服务大局的实际成效彰显统战担当。要强化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深入推进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专项行动，以作风转变带动统战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县领导陈良、顾炳森参加调研。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解说：8月31日，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解说：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并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原甘前址办公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市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传达学习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白银市纪委监委通报三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并对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解说：会议强调，全体原派人员要常怀初心使命，践行原甘精神，坚持深耕学习，深入基层调研，主动融入当地工作。要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扎实履职尽责，发挥传帮带作用，培育本土人才，助力京甘协作与乡村振兴发展。同时要严守各项规章制度、廉洁纪律与安全底线，规范日常作息及请销假流程，严控八小时外言行，例行勤俭节约，做好身心调适。要注重工作总结宣传，加强团队团结协作，以严谨务实的作风树立原派干部良好形象，切实展现帮扶工作实效。8月2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前往泾河产业园、北滩、五河、静安等乡镇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企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牢基础。在北滩镇田水村和静安乡三星新河村，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和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耕地补充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投用。各乡镇要立足各自地域实际、农田基础、灌溉条件及产业发展需求，全力加快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尽早形成供水能力，有效保障农田灌溉需求，持续提升有效灌溉面积，使农田规划设计更贴合基层实际，更符合生产需要，全面提升项目建设的实用性与科学性。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逐一排查风险隐患，梳理问题短板，以严的基调、实的作风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切实巩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在泾河产业园和五河镇，李小青全面了解了枸杞交易市场运营和安全管控及枸杞加工生产项目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持续规范枸杞交易市场管理，严格把控枸杞采收、加工、储存全流程质量安全关口，引导群众进场规范交易，不断优化交易环境，畅通产销渠道，聚力打造靖远特色枸杞产业品牌。期间，李小青还实地查看了五河中学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和五河卫生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他强调，教育、医疗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民生工程，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级的重要抓手。
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始终把民生事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0: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推进措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各施工单位要紧盯实现要求，统筹一切资源力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早尾，确保按期建成投用，惠及群众。县领导顾炳森、李敬寻参加调研。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5: 是的，小刘。
6: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二仙庄单雄信的天井院，小二郎金城与秦琼动手，比试拳脚，秦琼一格挡他的手腕子，右手推出，这叫推窗望月呀。二郎金城啊，他不识此招啊，咕咚就坐到了地下。秦琼一抱腕，哎呀，兄弟，承让，承让，承什么让啊？一捂身起来，这又插招换式，嗖啪一腿，叮当一拳呢，使出了全身的解数，也没过几个回合呀，这小二郎金城招架不住啊。这时候，身后的赛展兄牛盖高喝一声啊，哥哥。少要担惊，不要受怕，兄弟来了，一个人不行，咱们俩。说着话就来到单雄信的跟前。二员外，不怕您见笑啊，咱们黑道上的人输不得，我哥哥输了，打仗就是亲兄弟呀。二员外，上阵就是父子兵，对不对？单雄信瞅瞅赛展兄牛盖，心话说呀，好事，要论咱们这个行当，咱们是最近，跟秦琼不能比呀。瞅瞅他乐了，这个劲儿，这哥兄弟这份心思好，话了压了，当时跳到当场。这时候小二郎金城面北背南，秦琼是背北面南，两个人动着手。此时啊，就这小二郎金城一晃面南，王就是一拳，胸前挂印，正是这一招。后边的赛展兄牛盖恶虎扑食，直取秦琼的后背。正在此时，秦琼那时伸出右掌抓住这小二郎金城打来这一拳，这把大手是咔巴扣住，一较劲，一翻腕，这么一拧个，往外一推。就在这个时候，赛展兄牛盖在后边就上来了，双臂齐摇，两只大手就勾奔秦琼的两个肩胛，说这是干啥的呀？他要抓住秦琼，把秦琼放倒在地下。 来来来，小二郎金城啊，你摁住他两条腿，我压住他两条胳膊，咱哥俩愿意怎么揍他就怎么揍他，这就叫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儿。嘿嘿，那秦琼姬思辰全守夜二五更的功夫练到家，眼观的是六路，那耳听的是八面风啊，听背后金风不善，前手力翻小二郎金城的拳头，这叫啥？这叫擒拿手法。一般的你武功没到程度，你都打不了这个招数，这叫破关节战，这手让人家一拧嘎嘎直响啊，伸左手往前一推，推窗望月，你躺下吧，就是正在这功夫，后边的赛展胸牛盖那就上来了，金风不善呢、啊。二爷秦琼不慌不忙往前一推，那是抬起右脚往回一缩，啪就一声一个扁踹蜗牛腿，这腿往高一抬就踢你小腹，往低一落就踹你这两条腿的膝盖。这说真话我得垫两句，秦琼今天晚上没想把谁打残废了，也没想把谁打的就是小命不保吧，这么说吧，内心就是让着几分，力道上也减去了很多，就这样这一脚赛展胸牛盖就在这大腿挖子这儿嘡就招了一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呵，就往回退了得有六七步啊，最后还是没站住，咕咚坐到地下了。再看前面的小二郎金城也在地下躺着呢，秦琼利益中心没动，这俩小子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正好的俩脸往后堆一对，那意思哎呀咱俩收拾不了他吧，这山东大汉不愧是神拳太保啊，名副其实啊，厉害。俩人眼睛一挤，那意思起来再斗，呼，俩人往前一站。这俩小子啊，平常作案也在一起，做什么事儿他们俩也是挤咕挤咕眼睛就明白，所以俩人跳下来了，一前一后包抄二爷秦琼。二爷秦琼啊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只不过拳脚并用，功夫加紧，力道加上了，这金城牛盖只有格挡的份儿，想破的招式都很难呐。你比如说秦琼直掌拳肘，这是近身肉搏，因为他们是俩人啊，那很容易就出现近身肉搏的这种现象，你挡了前面这个后边这窜上来了，你远了他招数变了，你近了要挡不及时就给你打上了，所以说直掌拳肘挨帮挤靠钻蹦跳绕啊，那个近身肉搏沾衣十八打擒拿手法那可了不地啊，抓住你要想不伤你得懂会躲，要不然的话你不是金钻就是骨折呀，这个手法那是相当了不起，纯属上乘这武功啊，这里边这些说到那太多了，所以说三个人就走马灯似的在这儿，不多一时那就听啪咕咚啪咕咚咕咚啪啪咕咚啪，这俩小子最后打的不起来了，搁地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趴那不动了。秦琼说，二位啊起来呀，咱们还得接着高的切磋呀，不切磋了，那怎么的不起来了，不起来了，为啥呀，哎呀我这么寻思着要起来还得趴下，你说那不费事吗，那还不如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在这趴着吧。大伙一听哄堂大笑，上垂手

单雄信、王伯党、辛英登、李密、徐继、魏百彻，那都是用袍袖遮住了脸，这个乐呀。秦琼说，二位兄弟你们请起吧。这俩小子心明不明白啊？明白。他明白啥呀？他明白二爷秦琼每一拳是每一脚都给他们两个留着若干大的面子，要如其不然，你俩呀，你就再来俩，早已经就是败北呀。人要是败了，你还死皮赖脸的在那盯着，其实人们看出来看不出来，就现在人家那些观众老百姓都看明白了，后上来这俩小子他不行，这俩小子有点赖唧唧的，搁那磨磨唧唧的，你说他也不知道个深浅，也不知道好歹，脸皮可真不薄，都看出来了。这俩小子也没趣再打下去了，一摸身，哎呀，二员外，我给您丢脸了，众家兄弟。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呢，我是不行啊。牛盖，你敢就这？哎呀，这哥哥别说了，咱俩打不过人家。牛盖就说：“金城啊，金大哥，怎么着？咱俩就这么走了，连句话都没有？那你想说啥呀？想说啥？我问你，金城啊，就咱俩，你认为是人家对手吗？不是。这位秦琼在山东报号神拳太保，依我看，就山西也是神拳太保。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线，夹着河北省，河北、山东、山西这三省，秦琼名副其实啊，也是神拳太保。要依我看，就在大隋九省、72连关、81郡地，外加上四大外联，也是屈手一指啊。咱们有肉别埋饭碗吃啊，人家给咱们留着脸面，留着情，咱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那咱们是个人吗？哎，可不是咋的。那怎么办？咱们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把话说清楚了，让大伙听着说咱哥俩还行啊，咱俩别做这卑鄙小人呢。好，两个人一陌身回来了，来到秦琼跟前，一躬倒地。哎呀，山东的军爷秦二哥，在下不才呀，嗨，我和你缠绕了半天，我们哥俩输的明白，输的心服，输的口服，外带佩服，你每一招每一式都给我们哥俩留着劲儿，留着面子，留着那劲儿，你是怕伤着我们哥俩，留着面子，我们哥俩脸上有点荣光，这份情我们哥俩领了。众位乡亲，金城、牛盖明白，这位山东好汉给我留着情，要不然我们哥俩早就嘴啃泥沟墙屎，早就趴那了。我们不行，我输得心服口服。这位姓秦的高，不愧是神拳太保，名副其实啊。大伙呢也给这俩小子鼓鼓掌，说这俩小子快人快语，还真行。哥两个回去了，二爷秦琼在这站着，这要高一往一般的人那就早就喊上了，因为胜了，你哪个不服你上来。二爷秦琼能说这话吗？当然不能。就这样这场子也压不住。为啥这么说？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带，这个岭那个山的，这些人那是说吃就到，说打就落啊。看金城、牛盖输到这儿了，一股无名火就压在内心的人多了，不行，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得跟秦琼过个招啊，这不是高人吗？神拳太保吗？我来山西一趟，我要是不跟秦琼过招，我今生今世岂不白活呀。正难上嗷嗷就一嗓子，单雄一看认识谁呀，来四个，这四个人就是所谓的单雄信四大金刚，首一位黄天虎，二一位丁天庆，三一位盛宴师，四一位李成龙，这四个人都不起。

0: 都是部下将。老艺人讲话个个飞毛腿，这陆地上的功夫穿高蹦矮滚几爬坡，就练这套，这几个小子是相当了不起，都有本事有能耐。这有能耐啊，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了，你分跟谁比，就这四个主，你再有你多大的能耐，你那点功底儿，要想和秦琼来对阵，你还差着。咱们书中交代得说清楚了，丁天虎、黄天庆这哥两个同时来到单雄信跟前，我也看出来了，二员外，我不能给你增光添喜，但是那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转，说这是个，那就说单雄信呢，你让我来你们家过年，这个我感恩于你，大家在一起笑语欢声推杯换盏，但是什么，这秦琼是干啥的，抓柴办案呢？二员外你糊涂吧，你再好交，你不知道黑白两道水火不同龙吗？这一山怎么能容下二虎啊，这不是迟早晚都得翻脸吗？他哪晓得秦琼的为人呢？但是现在就通过金城牛盖和秦琼打了一阵，他也看出来了，秦琼招招式式都给他们俩留着，那个情分他明白，那意思说我挺佩服。二员外，丁天虎、黄天庆厚着脸皮，我怎么也得对阵秦琼、秦叔宝，因为啥呢，遇高手过招交之时弊，要不走几趟我就是尾刀必剑的，贪生怕死啊！我要过两招。单雄信一看呢，他知道自己这四大金刚有几斤几两，他明白，就这样的人他要说出要跟人家比武，你不让他去，那就等于钝剑伤人呐。又一想，好吧，我也知道二哥秦琼不能伤他们，所以给他们签了字，画了押。丁天虎、黄天庆这俩人一抽身回来，那也不搭话了，低了腰抢不近身，抡拳就打。秦琼一想啊，这俩小子也真不怎么理智，这玩意儿也不通个名，也不报个姓，这玩意儿这是谁呀？但是这容不得你思考了，一看这俩小子是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就知道这两个人部下的功夫有可能在轻功上都有造诣，脚底板利索，秦琼看出来了。秦二爷这才使出来闪展腾挪，缩小绵软巧，挨帮挤靠钻蹦跳绕，六个照面三个回合之内，二爷秦琼没回手啊，任凭他们两个丁天虎、黄天庆怎么样的攻击，二爷只是一味的躲闪。过了三招，秦琼一摆手，兄弟你先停下，为什么呀？素不相识啊，你二位台普怎么称呼？哦，台普嘛，我丁天虎，他黄天庆，告诉你吧，那还俩呢，盛宴师李成龙。我们哥四个也不隐瞒观点，我们是山西潞州天堂县总瓢把子沈通、单雄信手底下的四大金刚。哎呀，秦琼这一听啊，丁天虎、黄天庆、盛宴师李成龙，这个单雄信跟他提过，这几个小子不是马上将，是部下的，个个脚底板都形成了飞毛腿的功夫，在轻功上有造诣，穿房越脊，穿高蹦矮，走高楼越大厦，滚几爬坡，功夫到家。好，哈哈哈，我就不用介绍了，行了，少说废话吧，来吧，大过年的来干的，拳脚上见，那就啪啪啪。 得有十几个回合呀，二十多个照面，三个人就走马灯似的。四外一看，后上来这俩小子的拳脚上比原先的金城牛盖强，但是比他们强能强多少？搁秦琼跟前半点便宜你也找不着。你等秦琼这气往起一提，抵达四肢，拳脚力道一夹，就坏了。这每一腿每一拳每一指每一掌，这力道上都加了，运拳如风，两个人就格挡每一招式，你都得费很大的力气。哥两个鼻挖鬓角就见汗了。行家呀，看门道，立邦看热闹。盛宴师李成龙一看呢，哎呀，我说哥哥兄弟怎么的？你瞅瞅丁天虎、黄金星能行吗？我看不出三五招，这姓秦的要拿杀手的绝招，他俩就得败北。那等他败了，咱们哥俩再去啊，别的了，趁热就打铁。高音浪送跳到当场，盛宴师李成龙，二员外，请您代笔。我看呐，丁天虎、黄天庆也不是这位姓秦的，这位神拳太保厉害。这回好，这四个人走马灯似的就围住了秦琼。有道是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呀。在此时的秦琼并没有惧色，只能是呵呵的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又来俩，还有没有？惹怒了秦琼啊，这是一句狂话，这意思你还有没有？有你都来，一并伸手，我收拾起来也倒省事，别一会儿俩一会儿仨的。就这样，东南西北，秦二爷立于中间，那是拳脚并用，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最后使出来他幼年间练的是这些功夫。单见秦琼伸手如同瓦笼，攥拳好似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硕小绵软巧，钻蹦跳绕，挨帮挤靠，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秦琼招数又变了，因为这四个人围着他打呀，足尖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提底气叫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了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往上一提，这位十三道横链就等于油锤灌顶，铁齿排肋，金钟罩体，铁背山。说秦琼干啥用上气功了？这不行啊！这四个人，你有的时候不小心挡了南，挡不了北。你遮了东，你遮不住西呀、啊！以万全不败之策，提起这口气功，浑身上下如同一块铁板。正在此时，丁天虎、黄天庆搁前边，哥两个双拳齐出。那怎么个双拳齐出啊？那都是对准秦琼前心花盖穴啊！人可。那是三碗似的那么大的两个拳头，挂着风就推到了秦琼的前心。这秦琼这口真气走督脉，绕人脉，绕行人体360周天，走奇经，穿开八脉，抵达四肢，一口丹天气运于花盖穴，堪堪拳头来到，不退反进，迎着这两个大拳头往前一顶，就听砰啊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说怎么了？再看丁天虎、黄天庆是仰面朝天。
1: 大家好，我是平